0: 度，白山小雨14度到4度。看来整体全省呢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哈。那么其实我刚才来的时候已经微微的有一点开始掉小雨点了，但是这样的天气呢虽然有一点阴沉，但还是很凉爽的，我们可以选择适合的一些室外活动。十一假期，延边州重磅推出一鱼百味鲜冻金秋2026延边文化旅游美食季，创新打造美食加赛事加非遗加夜间活动，全新文旅消费场景。活动依托特色名态与 IP 融合赛事竞技、非遗展演等等哈，那么也搭配了多条的这个精品旅游线路和景区优惠政策，全方位的激活金秋文旅市场，擦亮延边特色文旅名片。请听本台记者蒋尚坤的报道。
1: 本次美食季聚焦本土特色美食文化，以特色 IP 赋能产业升级，通过全场景沉浸式的活动模式，深挖延边美食价值，激活城市烟火气，进一步提升延边文化知名度与影响力。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详细介绍了本次活动的整体情况。
2: 明太鱼作为延边特色美食和非遗技艺的代表性符号，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驻美食，也是各族群众心中的味觉乡愁。东北超活动中，延边明太鱼话题搜索量突破10亿次，销量同比增长3倍，充分印证了这条小鱼的 IP 价值与产业潜力。本次美食季将依托赛事平台，持续放大延边明太鱼城市品牌效应，以特色美食赋能文旅产业，提质升级。
1: 本次美食季核心活动为全国厨师明太鱼烹饪竞技赛，活动秉持百味共生创意交流理念，通过多渠道面向全国招募近100名专业厨师参赛，围绕明太鱼开展创意烹饪比拼。赛事由世界中餐业联合会、东北亚餐饮产业委员会等专业单位指导支持，全程规范公正、专业严谨。活动期间将开展决赛角逐，数十位选手现场比拼，匠心现艺，全方位演绎一鱼百味的烹饪魅力。
2: 本次美食季设置3大核心板块，以开幕式与全国烹饪赛事打响美食 IP， 发布明太鱼美食地图，整合泉州特色门店与招牌菜品，方便游客按图寻味畅游延边，开设延边好物市集，集中展示展销本地农特产品，非遗手作，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货，拓宽消费渠道。夜间配套推出非遗展演、潮流派对等活动，融合传统民俗与时尚潮流，构建可观可品可玩的多元消费场景。
1: 借助 G331延边旅游廊道、沈白高铁开通红利，延边州全新推出8条最美极秋多彩延边精品旅游线路，21家景区落地40余项优惠政策，让出游更添舒心。
2: 延边的秋天是自然与人文交织的斑斓诗篇，驱车行驶于 G331最美廊道，层林尽染如流动画卷，直抵图门一生一世月清湾，定格边境独有的温婉秋意。步入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灰瓦白墙的古建掩映秋色，沉浸式民俗演出带你触摸海兰江畔的鲜活故事，登临六顶山俯瞰圣莲湖倒映五彩山色，漫步栈道尽享秋高气爽，红石峰上枫叶染遍山野，悬崖咖啡解锁秋日野趣。国庆期间这场秋日盛典更添浓墨重彩，朝鲜族传统婚礼实景演绎非遗古礼，潋滟交拜间仿佛穿越时光，大型歌舞师五彩阿里郎以五色华章铺陈歌舞精粹，长鼓铿锵，相貌飞旋，每帧皆是视听盛宴。而东北

0: 超没看够的明太鱼拉拉队将以快闪的形式与游客在网红弹幕墙和水上市场不期而遇。
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2: 欢迎回到城市早安的节目当中来。十一假期影院有多部类型丰富的新片上映，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请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喜欢悬疑片的观众可以看到《神探之痕迹》，长影电影院经理李坤鹏。
4: 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将镜头对准刑侦幕后的技术工作，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编剧张继曾创作《三大队》《夺冠》等高口碑的影片，导演陈思诚深耕悬疑类型，张译、马丽、陈明浩等实力派演员，加上王俊凯、范丞丞等新生代演员加持，
3: 每逢长假少不了喜剧片的身影。李坤鹏。
4: 什么意思夫妇，导演沈春阳，主演小沈阳、沈春阳、贾冰。这是小沈阳与沈春阳这对现实夫妻首次在大荧幕上以夫妻身份合作出演，该片也是沈春阳的处女作，但是夫妻相处的细节就改了十几稿，瞄准国庆合家欢场景。
3: 喜剧片还有由闫妮、叶童、倪虹洁主演的《火色生香》，
4: 聚焦老年婚恋题材的喜剧电影，以银发群体的退休生活为切口，讲述三位女性追寻自我的故事。
3: 同时十一假期还有由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白客主演的《重生二》，古天乐、紫砂、任达华主演的《真战》，以及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野兽之心》等影片上映。

继续回到我们城市早安的节目当中来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其实国庆期间也是我们吉林秋色最美的时候，吉林省各地呢也推出了近200项的文旅活动，特别适合赏秋、逛展还有自驾。首先简单来推荐一下，像在长春的话，那你可以去航博城去看航空嘉年华，还有动植物公园、长影世纪城的国庆主题演绎，包括西民大街和商埠地都是有街头演出和市集的，大家不妨走出去看一看，包括好多室内的活动也比较适合今天的阴雨天气。吉林市推荐呢，像松花湖、朱雀山，我们可以去赏红叶；北山公园、人民广场是有夜间演绎和非遗展演的；还有城区的72条的公交线路，在假期是免费乘坐的。我们再往远走一走哈，来到延边的话，适合品尝一下明太鱼美食，参加一鱼百味美食节，还能去六顶山、图们江沿岸去看边境秋景。松原的话，比较推荐查干湖，可以乘船赏秋，参加观鸟活动，湖畔有篝火晚会和美食体验。白山、通化、四平、辽源、白城也有音乐周、枫叶谷游园、沉浸式演出等活动，比较适合周边短途2到3日出行打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天气不好的话，那可能不太想走出去，那我们在家又能看一点什么呢？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吉林省博物院精心策划了多项的活动，山河锦绣不负岁月，万家灯火温暖人间。吉林省博物院精心策划11项活动，以热情与真心来迎接八方来客，多样的文博教育课程、趣味文化体验轮番上演，与大家共同品读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在沉浸式互动中去感受文脉的力量，礼赞伟大祖国，共度充实而富有文化气息的国庆假日。那么除此之外，大家有什么样的打算，也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回到城市早安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茉莉哈。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多地密集推出惠民举措，进一步释放长假文旅消费潜力。双节假期多地密集推出惠民政策，像云南省推出了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35项，省内各大 A 级景区陆续推出免票、半价、节日专属折扣、家庭套票等差异化福利，热门景区和乡村文旅点同步释放优惠，7000万元文旅消费券将在双节期间持续投放，覆盖景区游览、休闲度假、文创购物，还有文体旅赛事等等活动的多元化场景。四川省级发放3000万元消费券，成都市级发放1000万元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演艺观展等消费领域。此外，成都票根有礼机制持续生效，看完演出、赛事、展览，游客凭票根还可以享受景区。

商圈、酒店联动优惠。江苏省文旅厅联合江苏银行联动多家平台，统筹发放价值上亿元文旅消费券。同时，江苏联动票根加惠民模式全域落地，打通演出、赛事、交通与景区、商户之间的消费壁垒。今年国庆长假，红色旅游景区将是重要目的地类型之一。根据几大打车软件发布预测报告显示出，顺风车红色旅游目的地 TOP 30中有八席位列北京，包括天安门广场、卢沟桥、圆明园遗址公园等，南京、上海、遵义等地也有多个景区入围，如南京中山陵、上海世博园、遵义红军街等。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我是茉莉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国庆假期长春本地出行重点的一些提示。根据长春交警和气象部门的最新研判，在长春及周边出行可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是易拥堵的路段，返程高峰 S1 长长高速和 G2501 长春绕城高速、 G12 浑乌高速等可能出现缓行哈。那么关键的节点，浑乌高速与长春东互通交叉口附近匝道较窄，容易发生剐碰。那么浑乌高速部分弯道路段569千米至583千米画家服务区附近，路线建议。

若非必须进入长春城区，优先选择长春都市圈环线 G9902。该环线已全线贯通，车道宽，车流相对较小，可有效避开绕城高速拥堵。前往长白山延吉方向，可利用新通车的延长高速普长段，从杨浦互通或南湖大陆收费站驶入，更加便捷。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那么返程的高峰呢，大概会出现在10月6号、7号的下午2点至晚上8点，这个呢为返程集中的时段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我建议大家呢在这里也是提前规划，或者是推迟返程，或者是再早一点点，或者早上早点出发。另外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安全驾驶，保持安全车距，不疲劳驾驶。那么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休息不少于20分钟，遇事故或者故障，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请勿在车道内停留协商。使用辅助驾驶功能时，请勿脱手脱眼，尤其是在雨雾的天气或者施工的路段。

事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回到城市早安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早安。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国庆期间热门景区基本都是实行实名制预约的，那么不预约真的可能会白跑一趟。在这里呢也是提示大家哈，不少地方推出了景区免票或者打折的政策，比如四川遂宁18+ A 级景区国庆免费开放，贵州三都县重点景区免门票，江西平登机牌可免费登武功山门票。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像一些老年人、未成年人、军人、残疾人等等特殊的群体的常规便办票或者免票的政策，在国庆期间在各大景区也是照常有效的。预约提醒哈，一些小众景区也可能需要预约，比如像在国庆期间，很多朋友想我直接去看一看人多人少再进去，这种想法基本上是行不通的，一不预约真的可能会让大家白跑一趟了。另外呢也提醒大家哈，秋季的昼夜温差是很大的，比如长春啊早上就已经飘起了小雨，那么整个降温3到5度。在这里呢也建议大家采用叠穿的这种方案，比如带一件薄的外套，方便随时的增减。另外呢在国庆期间酒店和车票都是比较紧张的，一定要提前预订，尤其是一些小众目的地。安全驾驶哈，大家呢一定要在自驾出行前就检查好车况，避免疲劳驾驶，然后消费也要警惕，比如路边的低价的一些什么一日游啊，低价的包车的团队游啊，大多都是暗藏购物隐形消费的。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旅游合同，我们才能够放心出行。今天的城市早安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呢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那我们今天大时段的直播呢会在今天的10点到11点上午时段，带大家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吉林周边的一些美景和美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关于这个红白蓝窗的问题哈。提到这个话题，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但是呢，对于它如何的预防和防治，包括很多人得了之后啊，就很纠结说，这病我是怎么得的呢？然后包括有一些人呢，在就诊的时候啊，往往呢，不知道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疾病的就诊的科室啊，该选哪科？所以今天关于这类疾病，我们进行一下科普。
0: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可以有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第6批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厉洪波医生哈。那么今天厉主任做客直播间，将为我们全面的科普一下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一些相关话题。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来咨询了哈。那我们也和厉主任打个招呼，厉主任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咱们提到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刚才就说，就是有的时候就诊啊，对于一些初得这类疾病的患者来说，他可能就诊的科室他就不对，因为会觉得那这是皮肤的问题，是叫去皮肤科了。其实我们应该去什么样的科，然后该做怎么样检查，当发现皮肤有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到咱们科室就诊呢？
2: 是这样的，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样，红斑狼疮这个疾病呢，可能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既熟悉啊又陌生。那熟悉呢，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疾病的名字，但是呢，在真正我们得了这个疾病以后，我们却不知道到底去哪一个科室，甚至呢，我们可能不知道它是属于一个哪一个专科的一个疾病。所以像主持人说的，有的人可能去皮肤科就诊了，
1: 那皮肤最表象了。
2: 对，还有的人呢，可能是以肾脏改变的狼疮性肾病，那就去肾病科就诊了。还有的人呢，可能是得了这个关节炎，以关节肿痛为主的，那可能他就直接来风湿科了。所以这个疾病他就诊的科室很多，但是呢，真正治疗这个疾病的科室应该是以风湿免疫科为主啊。那么这个疾病啊，因为它的特征性不是特别强，个体化差异很大，它可以侵犯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因此呢，很多病人在初得的时候往往会就诊于其他的一些皮肤科、呼吸科、肾病科、血液科，可能都会接诊到狼疮的一些病人。
0: 好，就首先来明确一下哈，就是我们可以到这个正常就是风湿科去解决这类问题。那其实可能您在一线工作接触的患者特别多嘛，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大家会混淆的原因是因为他早期的初发症状不明显，还是说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导致容易混淆其他的疾病呢？
2: 这个疾病呢，是因为它的多样化非常明显，它可以侵犯到我们人体的各个系统。从它的临床症状来说，可以说从头发到我们的脚底，任何一个部位，任何一个器官都可能会受累，
0: 范围太广了。
2: 对，所以呢，它的特异性就不是特别强。那么有的人可能他的受累的系统比较多，可能他像主持人说的，既存在着皮肤的问题，同时呢又发现他还有贫血，然后还伴有肾脏的尿蛋白，那这样呢，往往接诊的医生一发现了，可能就知道啊，你应该去风湿免疫科看一看，你这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疾病，应该可能得狼疮的可能性大。但是如果这个病人可能单纯就是皮肤出现了红斑，然后特异性可能也不是特别强，没有长在脸上像那种典型的蝶形红斑，那可能他就会去皮肤科就诊。那么往往他在诊治的过程当中，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发展，那表现越来越多，那可能才会转诊到我们风湿免疫科。
1: 但治不好，然后还发生了改变。
2: 这个时候呢，然后他会进一步去查，才知道啊，原来他是一个狼疮，并不是普通的皮肤病。
1: 好的哈，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大概的有一个认知。可能我们初步的就诊，往往是他什么表现我们就去什么科了。但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哈，关于这个出现了救治过程当中有一些转变或者不好啊，那我们可能要考虑一下，他可能是风湿科的问题。关于明细的症状，咱们刚才听了好像挺多的特点，咱们一会儿细细的说哈。还有解决一个大家心里的比较大的困惑，就是说，那我怎么就得这个疾病了？
0: 我估计患者问的最多的就是厉主任，怎么我就得这个病了呢？
2: 对，其实这个病的病因呢，目前还不是非常确切啊。但是我们通过既往的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包括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世界的一些病人的发病的特点啊，我们总结出来以下几个方面。那么这个疾病的发生呢，第一个呢，它与我们自身的遗传的 遗传的基因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关系啊。我们发现往往有很多狼疮的病人，他这个家族就具备了一定的家族的遗传的聚集性，那么往往母亲得了狼疮，这个他的子女可能得狼疮的几率就要比普通人来说要明显的增加啊。那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就是与外界的环境，那这个环境当中影响到狼疮导致狼疮发病的，我们目前观察看最主要的就是紫外线啊。那紫外线呢往往可以诱发狼疮，它甚至是可以使狼疮的皮肤的过敏的症状加重，使狼疮的皮损加重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病毒的感染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狼疮啊它是一种风湿免性疾病，是因为机体的免疫功能失调了，在我们体内呢产生了多种的大量的自身抗体，这些自身抗体也对我们自身的组织器官进行攻击，所以导致疾病的发生。所以当机体感受到病毒以后，那么机体呢会有一个自我防御的功能，会产生一些抗体来对抗病毒，来杀灭病毒。但是在杀灭病毒过程当中，那么产生的抗体往往就会容易出现一些自身抗体，那么这些自身抗体如果水平比较高，浓度比较高，可能就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从而造成狼疮的发病。
1: 嗯，好的哈，还和这个免疫系统有关，这就很复杂了。所以说
0: 对
1: 我们不可以左右，也没有办法，但是大多数疾病我们都知道可能跟我们的作息呀，然后跟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呀，饮食还是息息相关的，是吧？
2: 确实啊，因为当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啊它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人体处于

0: 一个寒冷啊、饥饿呀、疲劳的状态下，那我们的免疫功能就会低下，它的调节的功能就会减弱，那此时呢就会导致很多免疫病的发生。所以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有效的一个作息时间，然后我们能够进行科学的饮食的管理啊，包括不过于疲劳啊，不长期的处于这种寒冷啊这种潮湿的环境当中，都可以有效的避免一些风湿免疫疾病的发生。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什么样的人群是比较居多的呢？它大概在哪个年龄段？然后比如男女比例什么的有没有一些特点呢？
0: 主持人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狼疮这个疾病呢，它确实它的发病的年龄段和性别上有很大的差异。狼疮这个疾病呢多见于女性，那么大概男女发病的比例在9:1左右，所以10个病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男性，只有而九个其他9个呢都是女同志啊。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疾病的发生还与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雌激素水平过高也是导致这个疾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内在的原因啊。那所以我们看从病人发病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么一般都是在育龄期的女性啊，就是在20岁到40岁之间的女性，她的发病率会更高。而在年轻的女孩啊，比如她还没有来月经之前，或者是呢当我们这个女同志处于更年期以后，体内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以后，那这个疾病它的发生率会明显的降低。所以它的发病年龄段还是以这个20岁到40岁之间这个育龄期的女性啊是最为多见的。
2: 嗯，好的哈，这个女性偏多一些，可能更要警惕一下这类疾病哈。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回了，包括这个我们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也关注哈，来问了，长什么样的呢算是红斑狼疮呢？然后它一般这个发病周期多长时间？怎么能发现呢？所以呢，我们就是整体的帮大家回答一下吧，它的典型症状，然后大家去发现它该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
0: 好的，那么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狼疮它最主要的几个临床表现。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皮肤的损害啊。那皮肤损害它常见的最具有特征性的就是在我们的面部出现红斑。那么这个红斑呢一般都出现在我们的面颊部，就在我们鼻子的两侧这个面颊部眼睑的下方。然后呢它会像一个蝴蝶的翅膀一样啊，所以我们称之为蝶形的红斑啊。那么这种红斑呢往往随着我们紫外线的照射或者阳光的照射它会加重啊。那么有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瘙痒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要一定注意那是不是这个狼疮的发生啊。那这是它的最主要的特征的皮疹之一。除此以外呢还有一种叫盘形的红斑，就像我们平时这个吃饭用的餐具的盘子一样，它一般是一个圆盘状或者椭圆状的。那么这种红斑呢它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肢体，也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躯干的部位，一般面部发生的比较少啊。那这种红斑它往往是突出我们的皮面的啊，然后它的边界非常明显啊，就像一个圆盘状的，所以这种呢是称之为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圆形的红斑啊。那么除此以外，那么狼疮还见于一些其他的一些皮肤的改变，那么这些相对而言就少见一些，比如多形的红斑，还有网状的青斑啊。就是在网状的青斑呢是在我们的四肢上，一般都是在腿上啊或者是胳膊上。那么它会随着温度啊，温度的增加它会缓解，那么温度变凉了它会这个加重，然后给我们的外观看呢它就像这个蜘蛛网一样，所以我们称之为网状的青斑。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个雷诺氏征啊，雷诺氏征呢主要是我们双手的血管啊出现了改变，由于血管的它的调节血管的神经出现了异常，所以导致我们手部或者是脚上的血管它的舒张和收缩的功能啊出现了异常。那么这时候呢病人一旦发病了一遇到温度变凉手就会变白或者变紫啊。那么随着温度的回暖，那他手呢还会重新恢复到它正常的颜色，所以这种症状呢称之为雷诺氏现象。那么以上这几种呢就是我们狼疮病人常见的一些皮肤的改变。那除此以外，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或者家人如果出现了皮肤的改变，再出现了关节的症状，比如出现了关节肿胀疼痛，或者呢出现了贫血啊血细胞的减少，那这个时候一定要重点的要严查我们这个是否是狼疮这样疾病。因为狼疮它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那一旦出现了皮肤啊黏膜啊关节啊肾脏啊两个以上系统受累，所以一定要多考虑风湿性疾病啊。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这是一位40岁的女性朋友。她说的是她母亲就是生她之后3年，然后得的这个红斑狼疮。然后她现在呢，是因为一个是大龄嘛，二一个就是在备孕，

0: 他想问一下，就是他如果就是以后生孩子的话，会不会因为比如本身一是年龄大了，还有一个就是他妈妈有这个生过红斑狼疮嘛，他的小孩会不会得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几率很高？因为刚才听医生讲到了，这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想问一下，这样的几率大概是多少呢？谢谢。
1: 这个几率呢其实并不是很高啊。我们目前从我们的流行病调查来看，其实狼疮这个疾病它的发病率很低，大概可能1000个人也就有3到5个左右。那么如果像这位这个听众朋友所关注的，那么他的子女患有狼疮的几率，一般来说它是我们正常人的10倍到8倍左右。所以那如果我们正常人是3/1000到5，那他可能10倍的话，那就是3/5%，其实几率还不是很高的。
2: 它是一个概率性问题啊，
1: 对对对，
2: 也不必过度担心啊。
1: 对对对，
2: 再有就是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嘛，你现在猜这个只会加大这个心理负担哈。我们也希望呢您能有一个健康规律的生活，提高自己的免疫力是自己能做的。
1: 对对对，
2: 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因为咱刚才提到这个有突出的红的这个蝶状的斑，然后这位朋友呢是今年这个39岁一位女性朋友哈，她说：“主任你好，我呢是有的时候皮肤上会突然起一个红色的像丘疹一样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像你说的凸起的红色的斑，这个形状记不清了，但过一会儿呢就下去了。想问一下，这有可能是红斑狼疮的预兆吗？有点担心，谢谢您。”
1: 这位听众你好啊，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感觉啊，根据我个人的一些临床经验，感觉狼疮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因为第一个像您说的，您这种斑呢它是时发时止的，就是可以自行的缓解啊。一般大多数狼疮出现的红斑自行缓解的很少啊，它都是持续存在的啊，它不会因为说是环境的变化或者随着时间自行的消失，它一般出现了，如果不经过治疗的话，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会逐渐加重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那只有在狼疮的病人当中出现了这我刚才说的网状青斑或者是雷诺氏症，那么它是一个小的血管的一个炎症，这种症状呢它会随着温度的变化，那症状会加重或者消失。那么它并不是以红斑为主，它会表现为这个像皮肤的毛细血管会出现扩张，所以我们感觉我们皮肤上会出现蜘蛛网一样的改变，然后随着温度的上升，那么这种症状还会逐渐缓解，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并不是说自行的就消失。
2: 好的好的，这个也不用过度担心哈。这一说红斑，可能这个皮肤上有一些小问题，它有的也是红斑。
1: 确实现在皮肤病它的发病率也非常高，因为很多各种各样的皮肤病，所以一旦发生了，我们可能都要注意红斑狼疮去鉴别。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但很多可能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鉴别还是有困难的。那如果去就诊就医的话，那可能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呢？或者怎么来确诊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欢迎您锁定 FM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
3: 大家好，我是茉莉啊。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的相关话题。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当中，直接用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厉洪波主任哈。接下来让厉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如果有患者怀疑自己得了这类疾病，然后初次就诊的时候，医生可能通常会怎么样的，从哪几个方面去了解病情，或者有必要的话会让他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4: 是这样的，如果有病人或者是有朋友怀疑我自身可能哪些症状，那我应该如何去来确定那我是否得了狼疮？我觉得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我们要知道啊，狼疮这个疾病它是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我们去就诊的科室呢，一定去风湿免疫科，因为这个疾病呢它涉及到很多个系统，它可能会涉及到肾脏的问题、血液病的问题、肺的问题、皮肤的问题，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有朋友需要了解我是否得了狼疮，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到风湿免疫科来啊，这样呢他才能够给你一个明确的诊断。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有了一些症状，我们需要做哪些检查能够进一步明确我的疾病是否是一个狼疮呢？那么他需要常做检查，我们就是第一个血常规、尿常规啊。那么往往一些狼疮的病人会出现血细胞的减少，这里边包括白细胞的减少、血小板的减少、红细胞减少都可能会出现。那其次呢，就是如果肾脏受累的病人出现了狼疮性肾炎，病人可以表现为大量的蛋白尿或者是这个血尿，所以病人的尿液检查当中会发现红细胞或者蛋白数量的增加。此外呢，那么我们在检查狼疮的病人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些免疫系统的相关检查。那在这些检查当中，我们最重要的

0: 就是要给病人查一个抗核抗体谱啊。那么刚刚我和大家也分享了，我们就知道红斑狼疮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在病人的身体当中会出现大量的自身抗体，那么我们的抗核抗体谱呢，就是查病人血液当中它的自身抗体的一些种类。那首先我们要关注病人是否存在着自身抗体，那其次呢，我们要查那么病人他都有哪些自身抗体，因为不同的自身抗体可能会这个会提示我们病人患了不同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从狼疮这个疾病来说，它常见的自身抗体有哪些呢？第一个我们叫做 Smith 抗体，就是 SM 抗体啊。那这个抗体是狼疮最有特异性的一个抗体，那么它的阳性率并不是特别高，只有30%的狼疮的病人会出现，但它的特异性非常强。那么一旦出现了 SM 抗体，基本上99%就是狼疮了。那除此以外呢，第二个重要的抗体呢，就是我们叫双链 DNA 抗体，也叫 dsDNA 抗体。那这个抗体呢，往往提示病人有狼疮。此外呢，那么在狼疮疾病活动度比较高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那其次呢，再就是在狼疮性肾炎的病人当中更容易出现。所以它的临床意义呢，就是以上三个方面：一个是狼疮活动度比较高，还有狼疮性肾炎。那此外呢，那么 dsDNA 抗体是也是我们整个抗核抗体谱当中相对而言比较特殊的，它是通过治疗以后是可以消失的，是可以从阳性转为阴性的。而其他的像我刚刚讲跟大家介绍的 SM 抗体，一般来说那么病人一旦有了基本就是终身携带的。那它在狼疮的诊治过程当中，它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对诊断有帮助，但是它对病情的活动度不会有明显的帮助不会说我病人他的病控制好了，这个抗体就会转阴或者消失往往是会终身携带。那此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 RNP 抗体、 SSA 抗体、组蛋白抗体，还有一些这个核小体抗体，那么这些呢也是狼疮常见的一些抗体。所以这些呢都要用这个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知识来判断，那么再结合病人他的临床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是否有这个皮肤的红斑啊，是否有关节的症状啊，最后来确认病人他到底达没达到一个狼疮的这种诊断。
1: 对于我们来说哈，就是去就医挂号，然后呢医生会有一个面诊，然后会有一个查血。那这个血液结果，因为大家都着急嘛，是一般大概多长时间能出结果呢？
0: 早
1: 上起来用不用空腹去呢？
0: 一般来说我们都建议空腹来因为我们要根据你的疾病的种类的不同，可能开具的化验检查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说那这个病人他有水肿，那我们肯定要重点给他查尿包括肾功。如果这个病人除了红斑以外，他还可能会伴有消化道的症状，会出现恶心腹胀腹痛那可能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些腹部的检查，比如说肝功这个转氨酶然后包括胰腺的脂肪酶、淀粉酶因为这些都可能是狼疮侵犯的器官。所以空腹来的话，那我们检查上就要方便一些那如果不空腹的话，可能我们就只能够针对病人的一些免疫系统查一些免疫的指标，因为一些免疫的指标它一般是不受饮食的干扰它的准确性是比较高的
1: 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体状况不一样，所以尽量空腹的话我们查的空间就会更严密一点哈。然后验血，对于刚才咱们提到的我们普遍认知呢，就知道红斑狼疮它可能对我们的器官一些部位会有损伤，每个人的情况个体真的是不一样，不光我们看到表象的就是有这个红斑狼疮，但是那下一步还用查一些影像学的吗？
0: 如果影像学的方面呢，一般是这样的，几个脏器受理我们往往会查影像学。第一个呢就是关节那么关节炎呢也是狼疮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那如果一旦出现了关节的肿胀，那么我们可能会对关节要做一个影像学的检测，看看这个关节周围滑膜有没有炎症，关节的结构有没有改变，关节内的滑膜有没有增生，然后关节内是否有关节腔积液了，这是我们要大体要判断的。那其次呢，第二个常见的影像学检测就是对肺部狼疮可以导致肺部的病变，往往出现肺间质的病变，会出现胸膜的炎症导致胸膜腔积液，那么还可以少部分病人会出现这种严重的出血性的肺泡炎，所以此时呢我们需要进行肺部的一般 CT 来进行检测。那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如果这个病人累积到了腹部出现了腹痛出现了恶心那可能我们要对腹部的脏器肠道胃包括肠黏膜的血管要进行一些影像学的检测，这样呢才能有助于帮助我们发现问题，能够进一步了解病人他的临床的症状是否和他
1: 发展到哪步了？
0: 对，是否有器官受累？
1: 那就是明确，其实明确红斑狼疮好像不复杂，就是这个血的

0: 指标就能确定吗？
1: 就是如果病人他的特征性比较强，是很容易的啊。我们的诊断呢，一般是我们目前采用的还是最新的是2010年的美国 ACR 和欧洲的一个风湿病联盟的诊断标准啊，就是一共满足了，它是一共列出来11条，那满足了其中的4条以上就可以达到这个诊断标准了。但是在临床当中，我往往有一些病人他不是特别典型，所以就不容易被诊断。比如刚刚我们谈到的，那如果这个病人单纯就是因为腹痛来的，没有红斑，没有关节的症状，没有肾脏的症状，所以此时呢就不容易被诊断，很容易被忽视啊。因为我们科室前几天就接收了这样一个病人，他是直接是因为腹痛腹泻然后到我们急诊来就诊的，在急诊就诊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发热，然后请我们会诊啊，我们发现啊，这个病人他最后是一个狼疮导致的肠黏肠系膜血管的炎症啊，从而出现，
2: 对，隐匿性太强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对于这样特殊的病人就不容易及时的被诊断。
2: 好，这个我们明白了。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一位26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医生你好，是在前年的4月份的时候发病的，当时呢是眼睑都已经水肿了，然后身上也是有那个狼疮，然后住院治疗的。这2年哈，就是保持的一直很好，然后也会定期的复查，但是就是发现去年底开始就月经开始特别不准，想问一下这个红斑狼疮会影响到月经吗？因为有这个就是怀孕的打算嘛，所以月经不准，在一个本身是红斑狼疮的这个患者，那么对于这个怀孕的话会有很大的影响吗？谢谢。
1: 这位听众朋友大家你好啊，我想说一下，因为这个狼疮啊，它影响到月经的情况非常非常少，因为我们月经的出现呢主要是受我们体内雌激素水平的调节然后来维持它正常的功能。而狼疮呢一般对我们女性的卵巢啊，它影响的可能性非常小。那此外呢，如果是狼疮引起了你月经失调，它肯定还会伴有其他的症状的加重。如果您目前狼疮的病情比较稳定，那同时出现了月经不调，我想那么是狼疮导致的可能性不大。
2: 您再考虑考虑，得看看是不是其他的原因啊，查找根本。
1: 对，第一个呢要看一下妇科，看一下本身这个是否存在着激素水平的紊乱都导致的。第二个呢，那还要注意，就是狼疮这个病，我相信您现在肯定还在服用一些药物。
2: 对，
1: 因为有些治疗狼疮的一些药物可能会影响到月经，所以说您还要看看您具体服用了哪些药物，是否跟和这个药物有一定的关系。
2: 好，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哈本身是这类患者的话，那他有没有一些前提条件？比如说像他病情必须稳定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然后您必须多长时间一复查，然后药物的话再去排除，这个有没有一些更细的建议给到他？
1: 是这样的啊，狼疮的病人呢，我们一般都需要一直跟医生来进行一个有效的随访。那么如果像您的病情已经稳定2年了，我建议您最少3到6个月之内应该到风湿免疫科的医生那儿，或者是您常去就诊的医生那儿去进行一下复诊。然后呢，他会定期的根据您的情况根据您的病情来判断一下疾病是否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呢调整您这个整个的治疗方案。因为狼疮这个病啊，对，它是个免疫性疾病，很多人都在治疗过程当中都需要用激素，用一些免疫制剂，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希望病人能够用一个最低剂量的药物来使他的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这样呢即使疾病得到了控制呢，又使我们病人能够在治疗方面能够得到最大的安全性的收益。
3: 好的哈，这是给您的答复哈。我们也来看看这位朋友的提问哈，是一位这个29岁的女性，对健康的这个关注还挺高的哈。她说：“医生你好，我知道平时体检呢会有一些项目，听过您的介绍就有点担心，感觉这个红斑狼疮体检的时候好像没啥可他能检查出的相关项目。那多大年龄筛查的时候要不要加上关于红斑狼疮的筛查什么的呢？我做点什么检查呢？因为我们家确实有人得过这类疾病，谢谢您。”
1: 啊，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对健康很关注了哈。
1: 啊，确实，他而且关注的非常仔细，他也发现了，在我们体检过程当中，很少有这方面的检查，因为毕竟狼疮这个疾病它发病率比较低，所以呢，它不作为或者不列为一个常规的体检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都是根据临床当中病人他有相关的症状或者是有相关的病史，我们才会做相关的检查。那至于您所关心的，说那我如果担心有这方面的这个担忧啊，我。
3: 没有啥症状，但就想查查。
1: 如果没什么症状，你想查呢？我建议就查一个抗核抗体谱就可以了。 啊，这个一般大的相对而言，一般三级医院啊，它都可以查。可能小的医院可能受这个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可能做不了这检查。一般大的三级医院都可以做这个抗核抗体谱的检测啊，您就做这个检查就可以了。继续会最起码我们就可以首先来初筛一下啊，您是否有自身抗体？那如果没有的话，您就可以放心了啊。
3: 嗯，好的哈，抗核抗体谱哈，建议您可以筛查一下，但这个应该就是不用空腹的是吧？
1: 对，这个检查不用空腹的。
3: 嗯，好，
2: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

0: 就是有时候感觉好像关节有那个疼痛，然后你要按的话吧，感觉会有一点肿，因为太年轻了嘛。然后听到节目就真的就想问医生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能不能治好？那个我这个年龄的话，如果年轻很轻的话，那会不会比年龄大的要好治一些呢？谢谢医生。
1: 是这样的，狼疮这个疾病呢，目前看完全治愈的可能性相对而言比较低啊。那么它目前看还不是一个能够治愈的疾病，属于一个慢性的需要长期治疗和管理的一个疾病。那么至于它治疗或者治愈或者是控制住的几率呢，那么不好说。第一个呢，我们从目前的临床来看，那么发现的越早，诊断的越及时，治疗的越及时，那可能它的愈后就会越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您这个狼疮这个疾病呢，我刚刚讲了，它是一个多系统多器官受累的疾病。如果您受累的系统或者是器官或者您的症状比较轻，就单一，那它肯定治起来效果就会越好，那么它的恢复也会越好。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你的病变的部位只在我们的皮肤关节，那相对而言在狼疮的病人当中您就属于一个比较轻的啊。我不能说您能够治愈，但是确实是有一定治愈的几率的。
0: 或者说您要早期干预的话也是能控制住它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属于这种慢病的终身管理的这个考虑了吧。
1: 对对对。
2: 好的哈，这是给您的建议哈。其实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治疗和愈后的情况，大家可能也或多或少听过这类疾病的危害，最后会累积器官，然后甚至是危害生命。
1: 对对，
2: 可能我们从您的临床经验来讲，听众更想知道一般大范围的如果诊断了这个疾病，然后它的这个发病的进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这个疾病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去这个担忧，
0: 格外的害怕
1: 啊。因为可能因为我们这个很多朋友他不了解医学，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可能还不足，所以刚刚一听到这个病名确实
2: 吓坏了，
1: 挺恐怖的。一说到红斑狼疮，因为有的人可能还知道，有的人还以为它是一个血液病或者是一个恶性的疾病，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恶性的疾病啊，它是一种风湿免疫性疾病。那么在过去啊，我们在医学水平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时候，那么对这个疾病的治疗确实药物比较少啊，治疗方式也比较单一，可能就用激素的治疗。然后呢，很多病人确实由于他病情的程度不同，确实有的人有一定的这种危及到生命的这种危险啊。就像我们可能大家都了解过，我们前两年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个著名的一个演员周海媚啊，那么她就是因为患了狼疮导致血小板减少啊，最后可能就是因为死亡，就是因为这个疾病啊。那么从目前上我们医学的发展上看，狼疮的治疗的情况现在越来越好，因为产生了很多我们在很多一些不同的新药，包括一些生物制剂、一些单抗类的药物，然后我们对狼疮的治疗的用药，包括它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的摸索和前进。那从目前上临床的治疗的效果上来看，那么我们病人啊，他的10年的存活率现在基本都在95%以上。那么往往只有个别的非常危重的累积到多个器官的这样的病人，他可能才会有一定的危及到生命的可能。绝大多数病人那通过我们这种规范的治疗都能够达到一个慢病的这么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呀、健康啊和健康的工作呀，这种程度都是能够做到的。
2: 好的哈，就是既要重视但别过度紧张哈。
1: 对对对，
2: 而且我们要相信这个医学的发展它是突飞猛进的，它的每天的这个药物都在不断的更新，治疗方案也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相信会越来越多的方式和方法能够有效的控制这类疾病，甚至我们可能明天睁开眼睛说不定就能有这个治好的药出现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2: 要抱有无限的希望哈。那究竟我们系统的这个治疗是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家庭的护理又能做些什么呢？咱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您分享。

0: 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3: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红斑狼疮系统性疾病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啊李洪波李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这类疾病。那我们也知道很多朋友呢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困惑哈啊，因为说的大方向大家都知道啊，那就检查呗，那就用药呗，但是在细节的时候呢会存在很多这样那样的误区，所以您有问题呢也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来提问，然后呢今天我们也会帮大家一并来解答。
2: 嗯，那接下来呢继续让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李洪波主任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哈，就是一旦在医院哈正规医院确诊了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那么日常的家庭护理也好啊，或者说医嘱会有哪些可能我们格外需要注意的地方，包括我们老百姓，你看有朋友就问到了，说那这个有没有什么预防的方法，或者说能不能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吃点什么改善改善的，就是大家民以食为天，我们非常理解这种心态哈。那接下来这方面呢就让李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4: 好的好的。
2: 嗯嗯，
4: 我想呢就是预防方面其实我们不要过度的去担忧，因为毕竟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不需要我们过度的去把我们的健康生活去关注到这一个问题上，我们只要正常的饮食生活习惯啊就可以了。那么对于最主要的，我觉得预防还是因为针对一些已经患有狼疮的病人，那么这些病人我觉得是在是饮食啊生活起居上应该有很多注意点的啊。比如说啊，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么更多的病人他的临床表现当中会出现这种皮肤的红斑啊，那这样的病人首先他在日常生活当中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预防紫外线的照射。所以当我们夏季，或者是我们有的朋友可能在冬季，北方的朋友可能在冬季就去到南方了，那到了一个紫外线比较强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这个紫外线的防护啊，或者穿一些防紫外线的外衣，或者是打一把太阳伞能够防紫外线的太阳伞，或者是呢我们避免紫外线强的时候到户外去做一些外出啊运动啊工作什么的啊。所以紫外线的防护对于狼疮的病人来说是很重要的。那其次呢，在饮食当中，那比如说饮食它的注意有很多，它要根据每个病人他具体的病情的不同吧，它会有所差异啊。那回头还是来讲以皮肤啊皮损或者是红斑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这类病人，那么我们在饮食当中我们

0: 应该注意的是，第一个，因为这一类病人我们从中医的理论讲都是属于一个阳毒，属于体内阴虚热盛，热毒过盛了，所以我们在饮食当中就要避免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或者是温补的食物啊。那么辛辣的比如说我们吃的辣椒啊、麻椒啊，或者是生的葱姜蒜呢，那就要尽量少吃一些。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温热性的食物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冬天喜欢一些进补，对吧，吃一些狗肉啊、羊肉啊，那么这些对于北方的这个人群来说，它是对我们的身体有一定帮助的。但是对于狼疮的病人啊，就不能过于食用这些肉类的食物，因为它们的热性比较强，会导致我们体内这种热性增加啊。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认识这个病，我们都希望每一个病人能够体内能够达到阴阳的平衡，才会不会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本身这一类病人大多数他都是以一个阴虚内热为主，相对来说阴的部分啊是少的，而阳热的部分呢相对是多的。那如果我们在过度的去补充这些温热的食物，那可能就会导致疾病的进一步的发生或者诱发的加重啊。那这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去认识。那从西医的角度呢，比如说对于一个患有狼疮肾炎的病人，那么他的肾脏当中会出现血尿、蛋白尿，那么在饮食当中就应该尽量少食一些这个粗脂的蛋白，比如说植物蛋白，像豆类的，那就应该少进食。那进食蛋白要有一定的数量啊，那么要以优质的蛋白为主，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呐、瘦肉啊，啊这些是更适合他的。那除此以外呢，如果这个病人他是除了红斑以外可能会伴有脱发啊，那这样的病人我们就应该建议他应该少吃一些菜花。啊，那么菜花会进一步导致脱发的加重啊。除此以外，那么对于这个关节炎的病人啊，那么关节炎的病人，我们就在生活当中要注意他的这个运动的情况啊。那么不要过度的去运动，要根据自己的病情，那么在适当的情况下，在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然后再进行有效的功能的锻炼。那早期呢，还是以功能锻炼为主。那么如果身体确实恢复得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们也可以和其他普通人、大众的普通朋友一样，进行跑步啊、打球啊、骑车啊，这些是都不受影响的。
1: 嗯，好的哈，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就关注到一个事儿哈，说这个预防能不能打疫苗什么的，有没有这种？谢谢您。
0: 狼疮这个疾病啊，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疫苗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疫苗现在目前来看，主要针对的还是一些感染性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的流感病毒有流感病毒的疫苗，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得了带状疱疹有带状疱疹的疫苗，那么我们的这个乙肝啊，包括什么这个病毒性的一些疾病啊，它都有相关的疫苗，所以我们的疫苗呢是以这个感染性疾病为主，而我们这个红斑狼疮呢，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并不是说感染所导致的。那感染呢，有可能是它的一个诱发的因素之一，并不是它的发病的主要的一个病因啊。所以说，目前还没有防治狼疮的一些相关的疫苗啊来问世。
1: 嗯，好哈，这一是没有防治红斑狼疮，但是呢，二还有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真得了这个红斑狼疮，因为大家也知道它跟风湿，然后跟免疫力都有一些关系嘛。
0: 对。
1: 那在这个时候接种，比如每年的流感疫苗，或者还有一些女性，比如 HPV 疫苗。
0: 嗯。
1: 那如果有这类疾病，可以接种这些疫苗吗？
0: 疫苗的接种是可以的，但是要判断病人他的病情。一般来说，在疾病活动度比较高，或者是疾病正处于一个活动状态下，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下，一般我们是不推荐应用疫苗的啊。因为这个疫苗它本身它也是一种免疫，一种是一种球蛋白，它是针对于我们体内的感染的病毒的某一个片段来识别它的一个球蛋白。那么这种球蛋白的注射以后，它会激活我们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会使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更多的这些免疫球蛋白，而我们的自身抗体它就是一种免疫球蛋白。所以在病人病情活动度比较高，或者疾病正处于一个活动状态下，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注射了这个疫苗，往往会有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这个狼疮
1: 疾病
0: 活动的一个风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不建议推荐应用疫苗。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病情的稳定期，那稳定期以后我们是要根据病人他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这个病人确实他这个反复的感染，每年可能都会有2次、3次或者4次、5次的这种流感会被他所 遇到或谈上，
1: 免疫力就是低，
0: 对，免疫力就是低。那这个情况下，我们是可以推荐他应用一些疫苗的。
2: 嗯，好，这个就是遵医嘱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打之前不能像咱普通人是说，哎呀，我这快到那个流感高发期，我去打一针。打之前先到医院检查一下，看适不适合哈、
0: 嗯。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疫苗的选择也要重视，因为我们现在存在的疫苗有这个灭活的疫苗，还有死病毒的疫苗。
2: 对，
0: 我们尽量要用灭活的疫苗，不要用活的疫苗。
2: 对，因为有那种减毒活的那种疫苗，比如水痘的，直接给你种植进去，可能就引发了什么，
0: 是吧？对对对对，所以我尽量要用灭活的疫苗，不要用那种减毒的疫苗。
2: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明确了。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刚才您提到了，比如有复发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定期复查就尤为重要了。那定期复查的话，需要哪些基础的检查，然后就能够知道怎么回事吗？
0: 嗯，这个定期的复查也要根据病人他的病情的不同、
2: 啊、看情况来。
0: 对，如果你累积到肾脏了，那我们关注的除了免疫系统以外，就是关注肾脏的问题啊。肾脏你尿液当中你的蛋白量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蛋白量有没有增加或者减少啊？如果我累积到血液系统了，我就看你是否有贫血，贫血有没有加重哈、啊，还是贫血恢复了以后始终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所以他要根据病人他的不同的病情，他的我们的复查的指标也要个体化。
1: 嗯，好的哈，那我们这个不同的情况复查肯定是要有的啊，
0: 对对，
1: 咱们治疗这个服药肯定是要规律用药的，
0: 对对
1: 啊，千万不能说哎呀，这回看回大夫，大夫告我这么吃药了，行，我知道了，在家吃药吧，啊，告我复查到点我也不去，那坚决不行啊，定期的、长期的维护，我们可以有效的控制。虽然说这类疾病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的控制的方式和方法，包括整个的这个相对的临床治愈的效果也还不错，是吧？
0: 确实，确实。
1: 嗯，所以呢我们还是提示大家哈，第一我们能做的就是早发现啊，第二呢就是治疗的时候是规律用药，然后遵循医嘱定期的去复查。那我们也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风湿科的主任厉洪波厉主任哈、啊、相关的内容、嗯、比如说我们怎么注意怎么检查，会通过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明天的金牌医生子栏目当中通过图文的方式和大家继续分享。
2: 嗯，那么本期节目主持人柳婷，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

0: 北京时间的10: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直播的节目。大家好，我是茉莉。
1: 大家好，我是小南。哎，我跟茉莉好像咱俩第一次
0: 在特别节目当中直播搭档，
1: 是
0: 对对。
1: 莉莉姐呢是我们这个医药节目的主持人，我呢是汽车节目主持人哈。今天呢非常开心，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来这个进行国庆期间的一个特别直播啊。那今天呢，我们两个可能主题也是非常的鲜明，
0: 对，就是大家非常想去的，包括图们和珲春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那其实说到了这个图们和珲春呢，大家可能就会想到东北虎豹博物馆。那目前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尤其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我们接下来也连线一下负责人王经理哈。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那我们这样哈，王经理，因为是国庆假期嘛，已经过了一半了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景区整体的一个客流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你好，是这样，今年国庆假期的话，我们科普馆的游客接待量的话也明显上升，就既有本地市民，然后也有不少这个外地游客来珲春来旅游的，包括现在的话，我们是亲子研学家庭的占比也很高。整体来说的话，今年这个游客接待量都明显上升。
1: 那我想问一下王经理哈，就是为应对咱们国庆这样的一个大客流，那景区呢在门票的预约包括限流和分流方面做了哪些安排，包括呢

0: 我们游客如果去到咱们东北虎豹博物馆的话，东北虎豹这个博物馆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1: 像我们现在的话，馆内也是在实时监控这个馆内人流量，然后也是全力保障咱们的参观舒适度和参观安全。整体来说的话，都是秩序平稳有序的。然后如果说咱们有游客想要来到科普馆来参观的话，就也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线上通过抖音啊或者美团呀、这种包括我们的小程序提前预约购票。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简化这个参观流程，就可以凭这个整二维码呀，然后就可以这个刷码进馆。然后这样的话也是比较这个平稳的。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针对客流量高峰期的时候啊，也是做了这个动态管控，就是设置了这个很多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监控馆内的人数。然后接近这个就是最大承载量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实行这种一进一出，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保证大家的一个参观的一个程序。然后也是引导游客错峰参观，就比如说尽量避开一些上午10点呢到下午2点这种高峰时段。
2: 嗯，好，设计的非常的合理哈，也保证了大家参观的一个质量。那还有就是在国庆期间嘛，我们都知道景区也是加大力度去宣传，然后也推出了很多的特色的主题活动。那在这里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有哪些新奇的好的看点呢，王经理？
1: 在国庆期间的话，我们也准备了这种丰富的一个生态科普活动，就像我们现在有这种就手工课，然后也比较贴合我们科普馆的，就这种有微景观，把这个掌上的把这个森林生态系统然后放到我们这个掌心中。然后还有的话，我们也有这个拼豆的一个活动，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比较喜欢这种潮流一点的这种拼豆活动。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展馆的话也是有这个 NPC 互动，也是以这个水浒为主题，然后馆内的话它会一直有这个水浒主题服装的 NPC， 它会来回的跟大家进行互动，比如说知识小问答呀或者猜拳呀这种，然后进行这个手册里边的集装打卡。
0: 嗯，我觉得还是挺有特色的哈，而且听完了之后呢，我都觉得特别想去。但是我感觉王经理说的这些活动的话呢，就是有小朋友的应该一定会很期待啊。那我想问一下王经理哈，那节假日呢游客是比较多的，那咱们景区呢针对老人和小孩这类的群体，景区有没有这个特殊的便民服务，比如说绿色通道呀，或者说这个休息点位等配套呢？
1: 有的，我们现在的话就是馆内是针对1米2以下的儿童、65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残疾人这种是可以免费入馆的，并且的话针对这种残疾人的话，我们是有这个残疾人通道啊，比较这个方便。然后另外的话，像我们11期间就除了我们有这种集章打卡的活动，然后手工课活动，其实的话也有这个像我们比较受大家喜欢的这个秘境魔方一个XR的体验游戏，这个的话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特惠，就是打了对折啊，都比较合适。
2: 嗯，好，就是看来哈，这个好多的这个活动，然后包括有很多的配套都已经非常的完备了。那在这里呢，也感谢一下王经理哈，这个非常忙，然后在这个忙中还跟我们连线，给大家介绍了更多的亮点。我们也和王经理说一声辛苦了，王经理再见。
0: 再见，
1: 欢迎大家来到虎豹馆来参观。
0: 嗯，好嘞，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去到咱们东北虎豹博物馆啊。来吧，我们这一时间呢要休息一下了，我们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我们今天的11特别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小南。
1: 大家好，我是茉莉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连线一下哈，这个大家都是很多美食爱好者非常想要了解到的一个帝王蟹的情况哈，因为我们来到了这个图门和珲春嘛。接下来连线的是蟹港海鲜的高鹏负责人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也和高总来聊一聊。高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因为国庆期间我们联系您的时候就发现您特别的忙，所以想问一下，咱们现场到店就餐的话，是不是都得需要提前去预约？然后怎么预约呢？
2: 咱们现在吧是不接受预约的，因为哪儿游客太多了，全国的来，
1: 嗯，
2: 完了根本就留不上桌，因为这个留桌的问题经常发生矛盾，所以就是以到店为主
1: 啊，是到店取号的那种形式吗？
2: 对对对，到店取号的形式。
0: 那他家一直都没变，
1: 嗯，
0: 我之前去过，特别好吃，那就是人特别多。
1: 对，那取号是怎么一个形式？就一般取到几点可能就没有号了呢？
2: 咱们是跟客人说好，咱们厨师是晚上21:30下班，下班之后给你找你做完了，你吃到明天早上，咱们都陪你。完了之后来了
0: 就不上菜了，
2: 取号在这排着，对，看几个人啊。
0: 啊，明白了，下班还挺早，9:30就下班了。那想问一下我们的，
2: 太累了
0: 啊，
2: 嗯，
0: 咱们早上几点开门啊？
1: 对，
2: 早上起来9:00，咱们的全国游客太热情了。早上起来早早上就搁门口坐着，我说你们早上起来去吃点包子喝点粥多好，早上起来就吃帝王蟹，
1: 早上就吃的这么好啊？那我想，
2: 他说不行，早上起来就得吃。
0: 那想问一下高总，我们的那个帝王蟹现在的这个数量是不是充足的呢？就比如大家，
2: 啊，充足的，
0: 大家九点到店，然后呢一直到晚上9点，大概12个小时，咱们的帝王蟹如果是随时去是随时有的是吗？
2: 对对对，随时去随时有。
0: 哎，那还可以哈。
1: 嗯，
0: 那想问一下我们的，
2: 因为我们，在解前已经大量的备足了帝王蟹，因为怕这个解后帝王蟹会涨价，因为地关了嘛，从俄罗斯那边进口都会涨价嘛。
0: 啊，
2: 完了之后让全国人来到咱们珲春来，还吃到便宜还实惠的，我们提前已经把11的量全部都给做好预算了。
0: 要不咋说你家生意做得好了，是不是？
1: 确实是替大家考虑到了。那么其实我们也想替很多去不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哈和游客朋友们了解一下，就是关于帝王蟹的这种吃法，包括挑选的话，是不是咱们商家就帮助了呢？

0: 对，咱们家有专业的销售人员，完了帮着咱们挑挑蟹，挑蟹子。
1: 嗯，
0: 以那个饱满度最好的，先饱满度最好的蟹子，把那刺蟹甩出去。
1: 嗯嗯嗯，这点我觉得他家做的还是挺好的，是吧？那想问一下我们的高总哈，那为迎接我们这个国庆的客流啊，咱们在菜品上有没有推出，比如说国庆特色菜呀、啊，或者是套餐呢、啊，或者是有没有本地这个特色的主推，跟平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有一点变化，因为国庆人太多了嘛，我们把一些非常复杂的菜哈，基本上就给取消了。
1: 嗯，
0: 完了做一些青菜啦，完了海鲜啦，完了还有一些延边的特色菜。
1: 啊、基本上还是以菜单上的为主，但是一些复杂的就不做了。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消费者到了店里之后呢，可以非常快速的吃到大家想吃的特色和这种套餐，是吧？
0: 对对，为了不压桌嘛，赶紧的来做完，主要以海鲜为主，大家都来吃帝王蟹的，因为。这些剩下别的菜全国在哪儿都能吃到吗？
2: 嗯，这个我们理解到了哈。那想问一下，因为好多都是自驾游的游客嘛，那有没有一些就餐的小贴士？比如说在咱们店周围的停车问题啦，包括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所谓的错峰用餐，有的朋友是早上八九点就去了，或者说这个点来不了的话，还有几点比较合适？
0: 那就是八点半以后吧，八点半以后人会少一些
2: 啊，其余时间全都是满满的。
0: 现在就满了，刚才我在里面的，你们说话我根本听不清，这是人挤人，跟不要钱似的，我操，太热情了。
1: 十点多就人挤人了，
2: 对，
1: 太夸张。
2: 那停车的问题呢？就停车要不要停远一点？我估计附近是不是也很难停呢？
0: 其实咱们这个珲春文旅这块做的就特别好，就是咱们附近来的老百姓，的全国游客停车哈，咱们不拍照也不违章。就是实在是堵了，咱们打电话来挪挪车就行了。
1: 哦哦，这么好
0: 啊！咱们非常那啥的，不给游客就是制造那种什么违章了、违停了，不那样。
1: 嗯，
0: 咱们珲春，嗯，
1: 明白。
0: 反正吧，停车位会少一些，但是也现在目前承载量也够用。完了，陆续身周边的停车场也陆续都在建。
1: 嗯，明白了啊。这么看的话呢，其实咱们整个吉林省呢，不管是各个地市州也好，包括我们长春市的话呢，文旅局还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次国庆假期我们的这个外地游客来到我们吉林省的啊，这一点做得非常的不错。那我们在这儿呢要感谢一下我们这个蟹港海鲜的高鹏高总啊，非常的开心可以跟您连线，也希望呢您可以生意兴隆，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想去珲春吃海鲜，就去蟹港海鲜找到我们的高总就可以了啊。
0: 嗯，感谢感谢，等着您你俩也来吃啊，
1: 一定会去的。
2: 好的，那我们就和高总说一声再见了哈，这是百忙之中跟我们进行了一个电话连线，特别忙。这个
1: 是
2: 这个
1: 十点就去吃帝王蟹了。
2: 对，他指的不是十点去吃帝王蟹，是早上有的人九点已经坐在这儿
1: 排队了，
2: 就开始排队了，太火了。
1: 哎，我也想去那儿开一家这个帝王蟹的这个海鲜，太火了这生意。
2: 到时候我估计你可以更早一点，我八点就去排队。好，接下来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介绍介绍哈，除此之外还有图门珲春有哪些值得去逛一逛的地方，继续和大家来分享。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浸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我是茉莉。
1: 大家好，我是小南。
0: 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图门和珲春的。刚才呢你看咱们也连线了这个博物馆的负责人，还有就是这个珲春饭店的一个帝王蟹的老板。哎，就感觉到好像近几年吧，就大家对这儿的热情真的特别高，
1: 就原来大家可能会集中在延吉市区，
0: 对，
1: 这两年的话呢可能会到图门啊、珲春啊，然后包括房川啊，就是基本上在延吉附近啊、龙井啊这些地方呢，大家的热情也是很高的。
0: 对，
1: 其实我也觉得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去尝一尝那边的朝鲜族的特色呀，然后包括呢还是我们的这个国门，真的挺不一样的。
0: 对，我感觉就是这331边境线近些年的走红，让大家就顺着这一路一路风景啊一路开着，然后一路就看着一路吃着，就挺好的。
1: 对，G331的话你走过吗？
0: 我走过呀，咱们怎么可能没走过呢？还走，不止走还得拍呢。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咱们吉林省把这个G331这个边境线啊真的是做得特别好，就是可以看国门，
0: 非常成熟，
1: 对，赏三国交界的一个秋色啊。那么今年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十一假期哈，大家都知道10月1号到7号，那房川的景区呢得也限流了。
0: 对，所以得提示
1: 多了，
0: 提示大家了哈，就是一定要提前线上实名预约。因为好多朋友都抱着这种心态，就是啊我走到哪儿看到哪儿，但是你真的有可能白去一趟。
1: 对，如果你不预约的话真的就是看不上。我跟你讲，我上一次去房川就是
0: 就
1: 想去那个房川特别出名的景区，不就是那个龙虎阁。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去那儿的时候也是赶上一个假期啊、想去看一看这个中朝俄的这个风光、
1: 嗯、
0: 但是呢到那儿之后就没上去。
1: 所以就提醒大家了，必须在提前线上实名预约哈，然后包括你看想走这条线路的朋友们哈，他的售票时间你都要了解，说几点开始了，几点停止了，
0: 嗯，
1: 然后你这个
0: 几点闭园，
1: 给自己设计好了这个线路之

0: 介绍的就是这些景区呢相关的一些这个经营的内容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房川景区就是很奇怪，你站到房川景区那个龙虎阁的上面，你的手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你的手机的话呢，时间会一会儿跳到朝鲜时间，
1: 对，
0: 一会儿跳到俄罗斯时间，就还挺有意思的，是吧？所以大家呢，如果想看这个边境风光的话啊，真的是房川一定是不能错过的一个地方。站在那个龙虎阁上面还是挺感觉这挺辽阔的，
1: 对，就是那种心境还是不一样的，
0: 是吧？
1: 是吧？对，尤其是你站在那儿，真的就是远远望去的时候，我感觉每个人的心态都会发生变化。我感觉，尤其是就是长辈，他会有那种更不一样的这种心态，包括图门的国门的景区。然后你站在那儿，你看那个地方早上还有升旗仪式，然后你早早的去站在那儿，那种氛围哈，我觉得特别很不一样。
0: 我站在那儿感受什么呢？就是还是中国好。就我们的祖国还是非常强大的，站在那儿的话呢，这种民族的自豪感，还有就是作为中国人这样的一个荣誉感，真的还是挺强的啊。所以建议各位呢，不管你是外地来的游客，还是呢咱们吉林省的这些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哈，都可以去到房川风景区，在珲春。那你去到房川之后，去到这个珲春之后呢，不仅仅可以看房川的风景区，还可以什么呢？还可以吃好吃的。珲春好吃的也非常多。
1: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帝王蟹，但刚才哈咱们连线的时候也讲到了，帝王蟹是当地的特色。但是帝王蟹的价格，我觉得在这个国庆期间依然能和平时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挺难得的。
0: 是一样的。
1: 对，刚才讲到了，就是好多老板就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这个跟平时一样价格的帝王蟹，已经早早的去储备这个足够的这个食材了哈。我觉得好像
0: 不涨价很好。
1: 对，我觉得之前我去吃的话，我感觉小一点的500-600，大一点的都得上千了。
0: 是，
1: 对吧？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当地的政府部门，包括呢文旅局做的还是很好的。包括我们刚刚这个高总给我们介绍哈，如果说你要是去这个海鲜一条街的话，那如果您停车只是什么呢，别挡着别人车就行了。你停在路边的话呢，只要不妨碍交通，我们的这个交警的话呢，就都是不给你贴条的。我真心觉得对于外地游客来讲确实是珲春这个文旅做的是很好的。在这儿呢，我们要给这个珲春的文旅点赞了哈。
1: 对，那除此之外，可能除了帝王蟹还有哪些的美食推荐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和大家分享。

0: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1: 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十一的特别节目啊，各位呢，这个欢迎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那有任何呢在十一期间旅行的问题啊，或者说呢您走到了哪儿堵车什么的啊，包括有什么好吃好玩好看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公众账号来跟我跟丽丽分享一下啊。
1: 那接下来继续给大家说一下美食推荐哈。除了帝王蟹，其实我觉得那边的好吃的真的很多，
0: 太多，
1: 就是那边的那种烤串的味儿啊，我觉得跟长春都完全不一样，
0: 就非常有延吉特色，
1: 对对对。然后其实我还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有的人比较像我身边很多朋友不喜欢喝那个米酒，
0: 多好喝呀！
1: 对，但我就很喜欢喝那个米啊，你也喜欢？
0: 很好喝呀！哎，其实你敦化人，其实你就属于延吉人嘛，对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延吉人是不是都很能喝？
1: 我感觉也分人吧，他就是比如有的
0: 看体质，
1: 对，看体质，有的人就是喜欢喝那个酒，但有的人可能就不喜欢的话，他不总喝的话，这个东西他就练不出来。
0: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米酒有点酸，
1: 对，有点微微的那种发酵的味道。
0: 但是我跟你讲，
1: 恰恰是它的特色呀，
0: 是不是？我上一次去了延吉之后呢，你们延吉人教我一个喝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米酒里边放点冰川
1: 啊，对。
0: 我说，他说你走出延吉没有这个喝法，
1: 对对，混搭。
0: 但是特别上头，
1: 对，而且就是米酒一定要配点辣的东西吃。像我平时都不是特别喜欢吃辣的人，但喝米酒的时候，你就是那个辣再加上米酒发酵的那个味道，我觉得就是一种特别的感觉。
0: 我感觉好像没有人不喜欢吃延吉的美食吧？
1: 对，我感觉就是，你看你要想吃纯辣的，它有麻辣口味，
0: 对；
1: 你要想说我不那么辣的话，它有甜辣的口味，
0: 对。
1: 就包括火辣鸡爪的做法，它都是好多种。
0: 包括你不想吃辣的话呢，那边还有很多不辣的东西可以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是的，是的，包括好多喜欢吃这个火盆的，是吧？然后这个
0: 包括那个叫什么来着？啤酒锅
1: 啊，啤酒锅
0: 也很好吃，
1: 那种爆炸小啤酒锅
0: 是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延吉挺有特色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活的章鱼。
1: 啊，这个我有点没享受得到，
0: 我一直没敢
1: 吃。对，然后包括他那儿有那个什么黄牛的小黄牛的这种牛肉汤，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这个汪清的小鱼汤，然后包括主食的话，你看有米肠，打糕，然后这个还有那个延吉特色的那种就是玻璃叶包的那种饼
0: 啊，
1: 我觉得就是主食的选择也特别特别的多
0: 啊，包括他的泡菜
1: 土豆饼、泡菜饼，
0: 是不是？
1: 对，
0: 特别特别多。哎，不行了，真的，
1: 临近中午我们俩都说饿。
0: 马上中午，说到这些好吃的哈，真的是特别的这个感慨。那各位呢，如果说哈，真的你想在吉林省选择一个美食之都，那肯定一定要去到我们的延吉。那如果说呢，你还想去吃点帝王蟹，或者说呢，去国门景区看一看的话呢，就可以来到图门或者珲春。其实图门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景点，值得各位打卡，就是图门的国门景区。
1: 对，
0: 这次的话呢，就是十一期间，我们家这个我大姑
1: 啊、
0: 我二姑这帮姑们都去。去了哈，就是这帮他们都是老师，就可能去到这种国门哈，还是挺感慨的。我看发了好多朋友圈，
1: 对，
0: 我说你也不是当过
1: 平时或者特别愿意发朋友圈的人呀，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很感慨啊。所以真的是在国门下，如果拍照打卡的话呢，还是挺值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吧，还是挺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1: 好，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呢就不再多说了。最后呢，再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就是如果你要去到这个过路路程当中的话哈，它虽然风景好，但是它的弯道也是比较多的。比如有一些断哈，它就可能会有一些限速啊之类的，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高高兴兴的去玩，平平安安的回来。
0: 没错没错啊，来吧，我们上午的这个十一特别节目呢就先到这儿哈。各位呢，如果想这个听我们下午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持续来锁定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啊。
1: 那么下午的时段呢是在晚间的16点到17点钟，那么小南也会继续陪伴大家。
0: 来吧，跟大家说再见。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把咱们人体比作一个柴油发电机，那钛呢就是发电机里边的柴油，没有柴油的话，不管你怎么样，这个发电机它都不会运转，对吧？人体也是这样，包括我们吃喝拉撒，一颦一笑，每一

0: 个生命活动啊，都是肽在背后啊默默出力。而对于细胞来说，细胞的修复再生，包括每时每刻的新陈代谢，都是肽呀在发挥力量。你看咱们临床上一旦触发心脏病、心梗，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那大夫呢就会给我们用什么尿激肽、链激肽、心激肽，对吧？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为了给你危在旦夕的身体里注入原动力。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发电机啊，柴油少了，生命力就减弱了；柴油没有了，那么就彻底失去生命了。哎，如果这个时候加满了柴油，生命力是不是又回来了？啊，发电机又动起来了，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啊。这么一讲呢，我想啊，大家都能听懂。所以啊，我是常说一句话，肽不足百病生，补肽就是补命啊。你说这个命补上了，人他能不好吗？寿命能不长吗？朋友们，确实给身体注入满满的原动力，你啊想不长寿都难呢。
1: 王老师，那刚才您说到的张奶奶有40多年的老慢支病史，这么多年都没有治好，那为什么国药乾隆长寿膏用了一周，痰也咳出来了，呼吸也通畅了，生物新药的效果怎么就这么快这么好呢？
0: 娜娜，听我说啊，正是因为国药乾隆长寿膏与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着天壤之别啊。大家回忆一下啊，尤其是这个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平时我们吃的药是不是消炎抗菌的、止咳化痰的，或者严重点的吃点这个激素类药物？就这个用上这些药之后啊，当时可能确实见效，可是呢这药一停，你该有痰还有痰，该咳嗽还是咳嗽，你该喘不上气还是喘不上气，就像西游记里的这个妖怪啊，药一停啊，全都现了原形。而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啊，就像一颗生物导弹，集化痰、消炎、修复于一身，缓解症状的同时，还能够啊解决疾病的病根儿。它包含的100多种活性多肽当中啊，你像这个，我说呀，抗胆碱肽，这种肽在医学界被称之为痰的克星。不管你是黄痰、黏痰、老陈痰，它都能给你解决掉。因为这个抗胆碱肽的分解能力啊非常强，能使粘稠的痰液稀化，还能清理沉积在呼吸道里的老陈痰，从而啊增强我们肺部的通气量。你就像这个很多啊幸运的用上乾隆长寿膏的朋友们，用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清痰效果非常快。使用乾隆长寿膏之后，少则几个小时，多则3-5天，就会发现排出大量黏痰，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灰绿色的，还有的痰液啊伴随着腥臭味儿。随着大量痰液的排出，你呀就会发现嗓子眼儿像有那个棉花团塞着的感觉没有了，不知不觉嗓子眼儿啊透亮了，呼吸顺畅了，喘气儿也不那么费劲了。好多人呢会觉得终于这口气儿上来了，就是这个感觉。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张阿姨啊，40多年的老慢支，之前是用什么药都不好使，但是用上国药乾隆长寿膏，仅仅5天，呼吸就通畅了。

0: 这么多年的慢性病终于看到了康复的希望。与此同时呢，乾隆长寿膏当中还有人体所需的治愈系活性多肽，比如说胶原蛋白肽，能干什么呢？它能够快速再生新生细胞。各位听好啊，就这个胶原蛋白肽啊，被医学界称之为是黏膜组织的修复剂。任何黏膜细胞受损了，胶原蛋白肽都会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组织细胞恢复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整个呼吸道黏膜呀，就没有这个炎性分泌物了，痰呢也就不会再出现了，病根呢也就拔除了。所以啊，有了这生物新药当中这100多种活性多肽同时分工合作，我们很多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不管你是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还是支气管哮喘、尘肺等等，大家呢都会逐渐好转起来。那么这才是从疾病的根本上解决它、战胜它。大家看，这是什么？这就是科技医疗的力量啊！它不仅能够让你好得更快，受的罪更少，治疗时间更短，关键呢是花费更少。现在有了各大部门的鼎力相助，大家只要2块钱就能用得起、用得上国药乾隆长寿膏。老朋友们都知道，乾隆长寿膏在国际上的售价呀是57美元一克，贵如黄金啊，折合成人民币呀那是400多块钱。说实话，咱们有几个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初啊做乾隆长寿膏推广工作的时候，一位来自乡村的患者抓着我的手，眼含热泪跟我讲，说：“王老师啊，生物新药能治好我的病，啊，贵点呢也是应该的。这个理呀、啊、我懂，可是呢，我们太穷了，住院治病啊已经借了不少钱呢。”我这么大岁数，即便出院了也干不了什么活，哎，也挣不了什么钱，这个债呀还起来很困难，生存都是问题呀，根本就不敢奢望用上好药。这次出院之后呢，还是没希望，没有活头，握着他干枯的手，看着他眼里的泪，听着他说出的话，我心里啊就像有把钢刀在不停地搅动。我们总讲科技啊改变一切，可在贫穷面前，就算有了高科技，如果老百姓用不起，它又能改变什么呢？所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乾隆长寿膏的价格争取到人人都能用得起的平民价。万幸的是啊，我的想法呢得到了相关部门领导的极大支持，所以在各方努力之下，才给大家申请到了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现在大家只要用2块钱，那就能用上生物新药。有些幸运的朋友啊，在申请到体验活动名额之后跟我讲，说：“王老师啊，有了这个体验活动啊，我沉重的担子一下子就没了。”我呀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话说回来了啊，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由于客观的因素已经正式进入倒计时，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最后的机会。因为乾隆长寿膏的提取技术啊实在太难了，根本做不到大批量生产，所以啊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一旦全国库存清零以后啊，还有没有机会用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真的就不好讲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您还不赶紧拿起尖端武器保护好自己吗？ 啊，尤其是那些久病、重病、大病、危病、一体多病的朋友，包括心脑血管疾病、老风湿、老骨病、老胃病、高血压、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患者，大家的身体啊，早就被慢性疾病折磨得破败不堪了。说的严重点啊，现在啊，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感染细菌病毒，最先呢，抵挡不住的就是这部分患者。所以啊，我建议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只要你当地还有2块钱体验活动的名额，就务必啊，听好，要申请到。因为这不仅仅是单纯省钱治大病的机会，更是你摆脱疾病重新生活的良机。好了，今天呢，我在此跟大家说了不少啊，我说的也很急啊，我是真的替大家着急。现在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能不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还要靠你自己争取。好了，咱们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王老师。
0: 您的电话呢接到直播间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你说说吧。
2: 哎呀，王老师，真的谢谢您啊！我都报上名了，药呢也给我送来了，而且呢，我用了有10天了，虽然说时间不长，见效还真挺快，还。我用了挺见效呢，我亲戚呢也动心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用，所以呢给您打电话呢，您先给他看看啊。
0: 哦，好好好，我听懂了啊。您申请上了，用了效果不错啊，非常好。就是亲戚呢也想用，他是什么情况，你跟我做个介绍我听听。
2: 哎呦，说起来吧，我这个亲戚吧，他这个左眼睛呢受过外伤，受过外伤之后吧，这个视网膜就脱落了，现在已经失明了，平常吧就靠着这个右眼睛。右眼睛这个视力吧，现在也不如从前了，大概能有个0.56那个样子。王老师，他这个左眼睛都失明了，还能不能治了呀？
0: 我问句话啊，我再次的确认一下啊，就是他这个左眼确实失明了，就是，连光感都没有了，对不对？
2: 没有了。
0: 哦，没有光感了啊，这是我必须要了解的啊。那好，我非常负责的讲，这种情况啊，乾隆长寿膏治不了，我帮不了他，谁也帮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一旦失明啊，这个是不会复明的。就像人死了无法复活一样，肯定治不了。
2: 哦，那这真是太遗憾了，这个。不过现在这好的这只眼睛呢，视力应该能提高吧？这个王老师。
0: 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啊， 啊，一个人呢一只眼睛失明或者一只眼睛出现了眼病，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肯定会下降或者出现严重的病变。这个时候啊，你听我讲，让你这个亲属啊抓紧时间用啊国药乾隆长寿膏。目的是什么呢？起到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呢是避免失明，因为现在啊毕竟啊剩一只眼睛了，要是再失明了啊就只能呢生活在黑暗当中。第二呢，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网膜细胞，恢复视网膜正常的感光成像和变色功能。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啊，用100天之后，他的视力啊至少能够由现在的0.6达到0.9以上吧，没有任何问题，能够保住这只眼睛，能正常的生活啊。
2: 可不是呗，那可真挺好。哎，有您这句话呢我就放了心了，王老师。您还真跟别的大夫还不一样，哎，净跟我们说这实话，能治的肯定帮大家治，不能治的第一时间就告诉我们，绝不虚言，实话实说。
0: 那必须实话实说呀。好，那我再问一下，您是什么情况啊？
2: 我这些个年吧，就是什么呢，低血压，血压吧一直就升不上来啊，高压吧才95左右，低压60，有时候连60都不到，但是吧血脂还高。2020年我左右肩膀吧就疼，去济南那个大医院做这个心脏 CT， 检查完之后确诊是冠心病。
0: 哦，
2: 那个时候吧，大夫呢就怀疑我这个血管吧严重狭窄，就建议呢就做造影，但最后没做，所以吧我一直就吃这个丹参地丸还有这个硝酸甘油啥的。慢慢把这后背也开始疼，今年前胸这会儿吧中间也疼，心慌啊，跳得快，有时候吧还犯恶心，多数都是上午难受，下午能缓解点儿。左右两边也疼过，十天前我去买菜往楼上拎的时候就不行了，又喘不上气儿来了，谈了丹参地丸才缓过来。
0: 哦，
2: 还现在又改吃这个玻璃维，加那个西马他汀啥的啊，就早晨吃一顿，我挺害怕的。我上次没做造影，是寻思着，要是堵塞的地方不大，他放支架，可以放支架，到时候要是堵的地方多了，支架都不少钱呢。本来就没什么积蓄，再多花钱，到老了说实话也没给孩子留下啥。你说做父母，那做父母不都这样吗？是吧？总是寻思着给孩子留点儿啊。
0: 没错没错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想的都比较多。您刚才呀谈到你有心绞痛啊，一定要知道心绞痛的频繁发作会引发心梗。这心梗发生呢，那会要命啊，这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的。实事求是来讲啊，你用的那些治病方法都是犯病之后吃药来缓解症状。我过去啊在讲座当中啊我也谈到过，这叫什么呢，叫做临时救心。临时救心呢，那就是步步惊心，你以为你每一次都能够幸运都缓过来吗？所以这个问题啊还得从根本上解决。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毛病啊？
2: 哎呀，其他的就是胃也不好，我感觉里面有刺儿似的，吃完饭之后胸口这块就像堵着东西似的，就不往下走，又上不来也下不去，想打嗝吧还打不出来，就这样。这老不得劲儿，老憋着。
0: 哦，胃也不好，你这也是一体多病啊。刚才啊你介绍的情况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呢，我要给你纠正过来。你的药啊吃的不对，明白吗？记住了啊， 玻璃维啊，早晨吃，他汀类药物啊，睡前吃，啊，
2: 哦，
0: 就这两种药啊，咱们要分开吃，你知道吗？嗯，
2: 哎呦，行行行，那我改过来，哎呦，多亏了您了，王老师，真是得谢谢您啊！我用乾隆长寿膏，我用了10天，哎，3天就感觉这个胃就舒服点了啊，就不像原来那么感觉里边有刺儿了。也上不来下不去的哈、哦，反正晚上吧能吃点饭了，原来吧晚上都吃不了，哎呦，真不愧是小份的制剂啊，效果真是真快啊这个啊，现在这不是10天了吗？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也舒服多了，也轻快多了，疼痛程度比这原来轻多了，而且闷得慌的感觉也消失了似的，哎，
0: 好，
2: 我现在。我出门上下楼就不像原来那么喘了，原来自己吧什么拿什么都不拿都不行，这不这两天忙着往家买点东西，哎，我也都能扛上来了，哎呀，真是这时间效果真是挺不错的，哎，挺满意的啊、哦、
0: 嗯，好好好，10天啊，效果不错，这位朋友啊，咱们第一选对方法了，而且咱们的钛啊分子量非常小，这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因为分子量小所以见效快，但更重要的是、
2: 嗯、
0: 乾隆长寿膏作为生物新药，在修复细胞方面呢具有非常强大的功效，它是目前呢见效快先进的治疗慢性病的好方法，这也是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的结果啊。那么刚才呢，这个你也谈到了自己啊，患有冠心病。实质上从冠心病的角度来讲，过去治疗呢就是三板斧。第一呢，用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缓解症状，控制病情发展。第二呢，控制不住了，那就这个放心脏支架。啊，咱们说再不行，就搭桥，就这些方法。
2: 嗯。
0: 啊。就这些方法，现在不一样了，生物医学出现了，乾隆长寿膏作为生物新药，治疗方向不一样，它不是帮助你们缓解症状控制病情，不是像过去那样、
2: 嗯、
0: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动挨打的治疗、
2: 哎、
0: 啊，说心绞痛发生了赶紧吃药缓解症状，它不是这么治病的，它呢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细胞进行治疗，全面覆盖，什么意思呢？就是100多种活性多肽、
2: 嗯、
0: 针对于人体周身病变的细胞啊，都能够起到全面治疗修复的最佳效果，包括呢治疗你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也包括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等，反正我就不多说了啊、
2: 哎、
0: 多种慢性疾病啊，乾隆长寿膏可以说是快速先进的治疗方法，给那些面对疾病啊被动挨打无助无望无奈束手无策的慢性病患者提供了最佳选择，所以大家看一看、
2: 哎、
0: 治病啊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你过去的方法落后没有效果，咱们就要抛弃它啊，不能再落后了，必须啊赶紧用上新方法解决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哎呀，那可太好了，王老师啊，我赶紧的让我亲戚也赶紧用上，可别再拖了，真是太晚了就错过了。
0: 没错啊，2块钱体验活动啊已经倒计时了啊，抓紧时间快马加鞭去申请去落实，早用早受益，好不好？我呀非常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呢早日康复，我们再会。
2: 哎，好的，王老师，再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
1: 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

0: 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两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王老师啊，你好。
1: 你好，你好啊，我听你说话挺高兴的啊。
2: 嗯，
1: 你是咱们乾隆长寿膏的老用户吗？啊？
2: 哎，是的，是的，我呀，到现在这用了有两个半周期的了。哎，王老师啊，我是安徽阜阳的啊，我可以说呀，每一天呢都听着您这节目呀。这回呀，两块钱一颗这么好的事儿，我听了以后呀，赶紧申请上了。哎呀，这是我都赶上好时候了。这个
1: 说句心里话，为了让所有老百姓啊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们呢才开展了这次生物新药两块钱体验活动，目的很简单、哦、啊，真的就是要帮助啊患者朋友们既解决疾病的问题，又解决经济的困难。再次提示啊，提示大家不要错过机会，这个机会是稍纵即逝。你刚才讲了啊，说用了两个半周期了，那咱们聊一聊，介绍一下使用情况。你之前是什么样子？告诉我。
2: 哎呀，我呀跟你说呀，王老师，就我这个糖尿病呢，我今年查出来到现在呀都有9年了，我就一直呀在打着胰岛素呢，早上呢打12个单位，晚上还得16个单位的，而且大中午的还得吃一片那个拜糖平啊。前几年开始啊，我这个腿啊就老是在肿啊，那尿里头泡沫也大，味也特别重。当时我就觉得呀，哎呀，这心里咯噔一下，就感觉不太好。到医院一检查呢，当时查出来说我尿蛋白呀有2个加号了，医生都说了，说我呀心理负担挺重的。后来呢，我就一直呀就挺注意的了，包括吃药这方面呀也都挺注意的。就是对这个肾脏啊就损害大的这些药，我基本上我也不怎么吃它。今年呢我又去了医院，用的呢是前列地尔，一次2针呢、啊、还有肌肽原肽，这个是每天1针。用完了之后吧，哎呀，我尿蛋白还是有2个加号，不过就是这个蛋白的这个量啊给降了一些，就稍微比原来强了那么一些。但是我这胳膊呀就老发麻呀，手指头也发麻呀，那个手脚啊都冰凉冰凉的。另外我不知道我是药的问题啊，还是我这个病给我闹腾的，反正我便秘啊还挺厉害的，就老是长时间的大便，哎呀，就4-5天5-6天一回这样。就说实话吧，其实我跟您结缘呢也还算是挺偶然的吧。就最近哎，听了您讲课了之后，讲的呀是肽类的药。我呢之前我也用过肌肽原肽的，我知道这个效果其实不错。然后您呢这个是活性多肽的，我听您讲过呀，里面不止一种这个肽，所以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立马呀就申请它了。
1: 哦，是这样啊，我刚才听您介绍，就是您之前用过单一的肽是不是？
2: 哎哎，对对对，是的。
1: 哦，哎呀，说实话您刚才讲每天打一针啊，用完之后效果不错，后来听到我的节目、哎、了解到这个乾隆长寿膏当中可不是单一的肽，也不是几种肽，而是100多种活性多肽，是不是？
2: 哎哎，对对对对，哎呀，这个呀就非常了不得了，所以呀我就申请它了。哎呀，我这不是挺幸运的吗？我申请了3个周期呢，现在呢用了2个半周期的了。哎呀，真挺好的。你看现在首先就是一直困扰我这个便秘的这个问题呀、啊、总算给解决了，而且、啊、手脚也不冰凉了，这个腿呀、啊、比以前都好了很多了，走路也都有劲了。再还有呢就是血糖啊，现在我空腹血糖啊是5.几，反正上不了6啊，还有这个原来空腹、啊、最多就是7点多，哎，基本上就控制在这么一个水平了。再一个就是我尿里头总算是没有泡沫这些了。
1: 哎呀，真不错呀，挺好挺好。
2: 就是呀。

0: 哎呀，这不前天呢到那个医院里头给查的尿蛋白加号也没有了，哎呀，我当时我都不敢相信呢，指标也正常了，我这还挺高兴的。我像以前的这个脚面子啊老肿老胀的，现在是不肿也不胀了，你看我都知道病情好转了。不过吧，我没想到这个尿蛋白加号啊它就没了，这个我是真没想到。以前呢都不能动的，我成天呢我跟蹲监狱似的，哪也不想去，哎，也不想怎么出门的。现在呢我都能出去转悠一圈了，上街买买菜呀，有时候要到公园去走一走啊，感觉心情呢特别顺畅了现在。
1: 好，哎呀，身体得到了很好的康复啊，精神也得到改善，啊，非常好。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国药乾隆长寿膏带给你的特殊功效。乾隆长寿膏啊，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啊，是从根源入手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根源是什么。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根源，听好，就是以胰岛细胞为代表的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细胞的损伤和死亡，从而引发机体代谢紊乱，出现呢各种类型的并发症。你各位想一想，想从细胞根源上解决问题怎么办呢？那只有含有啊100多种人体自愈性活性多肽的乾隆长寿膏它才能发挥作用啊，对不对呀？
0: 哎，是你说的对，这补肽呀就是补命啊，补肽就是补健康了呗。
1: 哎，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乾隆长寿膏当中啊所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解决的就是糖尿病患者胰岛细胞受损的问题，只要解决了，哎，血糖呢就会得到控制，啊，血糖就会稳定。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乾隆长寿膏当中的这个 PQQ 生长肽，对于啊糖尿病所引起的多器官损伤有着强大的修复和再生的作用。当中含有的脑蛋白肽、神经活性多肽能够修复再生脑神经细胞，恢复脑中风患者的各项功能。当中啊含有的各种类型的溶酸肽、净血肽、肌肽、原肽解决的是冠心病、心梗、脑梗、腔隙性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当中啊还含有像玻璃酸肽、溶菌肽、胃蛋白肽、平喘肽、抗胆碱肽，这些啊解决的是大家身上纠缠多年的风湿骨病、消化和呼吸系统疾病。我为什么在这儿讲的这么细呢？哎，细化到各种系统的疾病呢，实质呢就是要告诉大家，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活性多肽就像一枚枚生物导弹，将糖尿病患者身上出现的各种病症粉碎于无形之中。人不能走老路啊，不能走死路啊，一定要走健康之路。那健康之路在哪里啊？就在脚下呀，啊，跟着真理走，跟着科学走。所以说啊，你的好转都在情理之中。我也真诚的希望各位啊，咱们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们选择国药乾隆长寿膏，咱们战胜糖尿病。
0: 谢谢，我呀有远见，这回呀听到2块钱这机会，我立马呀就打电话，我就报了名了。这2块钱，哎呀，就能让我恢复健康，以后呢也不用再花大把的钱去治病了。您说多好的事儿啊，是不是？那无病一身轻呢。
1: 是没错，你说的。哎，到时候记住了啊，100天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咱们苦尽甘来啊，咱们呢享受美好的余生，好不好啊？
0: 哎，好嘞好嘞，我听您的。哎呀，在这我也谢谢王老师了啊，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0: 哎，好的，那今天呢真是麻烦您了。哎，再见啊，王老师。
1: 好，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乾隆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好的，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那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王老师，是您吧？
1: 是我呀，您的电话呀接到了直播间。您好啊。
3: 哎，你好，王老师，这电话打得不容易啊，我求求你救救我呀，我这活得太遭罪了。

0: 怎么了？你跟我说说。
1: 血压一直高，都20-30年了，一直吃药。这个血压一高啊，这脑瓜子就遭罪了，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6年前得了脑血栓了，住院住了20多天，留下后遗症了。左边的半拉身子就偏瘫了，不好使，半身不遂了。左边的手像鸡爪子似的，痉挛了，拿不住东西。胳膊也伸不直了，走路左边的那个腿抬不起来，直画圈儿。吃东西也吃不了多少，还拉不出来，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
0: 你这是什么呀？脑血栓后遗症，而且还挺多，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我这人命苦，老头子走得早，没儿没女，现在就剩我孤寡老人老太太一个呀，熬了这么多年。
0: 那我问一下老人家啊，我打断你了啊，你这么重的病，没有子女，那谁照顾你啊？
1: 我有一个侄女儿挺好的，她在照顾我。
0: 哦哟，是这样啊，亲侄女吗？
1: 对对
0: 啊，
1: 是亲侄女。嗯，
0: 哎呀，那你这个侄女还不错，还挺负责的啊。
1: 是我这身体呀、啊、遭罪呀、啊，心里也不好受，孩子一天不到晚的照顾我。特别辛苦，我也看着我都心疼啊。
0: 哎呀，你这个侄女儿是个好人啊，我说句实话，好人有好报，她呀一定会长命百岁的。嗯，
1: 我也不想连累她，她我说上养老院吧，她还舍不得，她说咋的，家里总比养老院好啊，所以我真的大心眼的不愿意拖累她。这几天我听你讲这个乾隆的长寿膏嘛，说是全球新的治疗方法，我也是头一次听说。说这个把这个肽补上，从细胞上治病就能好。你能不能接受我这个患者呀？能知道什么程度？要求不高，我自己能做口饭吃就行了，自己能照顾自己，别连累别人，我就知足了。
0: 嗯，老人家呀。您的这个诉求啊，我都听懂了啊。您也把这个病情做了介绍了，您呢听我讲几句啊，你也歇一会儿好不好？嗯，
1: 好好好。
0: 那我先告诉你说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啊？就你刚才说的生活自理啊，这方面一点问题没有，自己刷牙洗脸吃饭，买点菜上市场啊，买菜都没问题。啊，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助。乾隆长寿膏治疗脑血管疾病啊，我再次的提示各位，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老人家，我们就是要做到什么呢？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首先呢，咱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啊？要解决这个血管与血液的干净和通透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啊。溶栓就相当于救命，净血呢就相当于铲除后患。在这两点上，乾隆长寿膏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就是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啊，你说你有血栓是不是？咱们的溶栓肽通过这三大肽就可以啊，把你堵在脑动脉血管里的血栓呢溶解清除掉。多种溶栓肽呀，不仅清除脑动脉血管的血栓，包括小血管里的血栓、微小血栓、坏死的顽固血栓，我们呢都能给它溶解清除。各种类型的溶栓肽呢，直接把这些血栓呢完全气化，啊，化有形于无形，让它没有了，不存在了，并且快速的排出体外。那么它是目前呢集所有肽类药物精华于一身，能够从细胞上解决疾病的。老人家您就放心大胆去用啊，好好用啊，咱们真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能够让您呢幸福健康的生活，好不好啊？
2: 喂喂，我是他侄女。
0: 哎啊，我刚才正给老人家做介绍呢啊，这个电话接过来啊，你是他侄女儿。
2: 哎，是啊，我怕吧老太太治病心切，也说不明白，我想帮他把关。
0: 哦，您贵姓啊？
2: 哎，我姓吴。
0: 哎呀，这位。

0: 女士，你好啊。
1: 王老师您好，我这不刚买完菜回来，就看他打电话呢。我寻思问问这个药是不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呢？
0: 没错啊，咱们这个是国药准字，是甲类 OTC 用药。
1: 啊，那这样我就放心了。您这个方法吧，我听说专门从细胞上治病，没错吧？
0: 没错没错的。
1: 前几天吧，老太太就和我说过，说的时候吧，我就特意上网查资料了，查一下，就看人说这个肽国外早就有了，但只不过是单一的肽，价格都万八千呢。那你们这个100多种肽怎么才一克2块钱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嗯，你问的很好啊。说到这一克2块钱呢，我得先说一下原价，原价是1克57美元。
1: 嗯，
0: 为什么现在一克2块钱呢？那这个价格怎么来的呢？一定要记住了。首先呢，我是乾隆长寿膏的研发人，我希望的是让生物新药能够落地开花，让每个人都有机会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是我最直接了当的想法。当然呢，我个人的绵薄之力啊是不够的啊，能有一克2块钱的价格，我们要感谢咱们这个厂家的鼎力相助，让大家能以啊最低的价格用上生物新药，在没有任何门槛，在没有任何治疗门槛的情况之下，实现呢健康面前人人平等。
1: 啊，这么回事啊？那效果怎么样呀？和国外的比？
0: 国外的都是单一的肽，就是每一种肽治一种病，但是乾隆长寿膏呢，它是复合肽。当中啊含有1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活性多肽，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和国外的肽啊是与众不同的。
1: 啊，对对对，那行，您这么说吧，我心里就才踏实。要不然吧，咱们现在这条件确实挺难的，我们就试试。
0: 我听懂了，这位吴女士，你为你姑姑啊把把关啊，
1: 对对对，
0: 就别让她上当受骗。所以你刚才啊，你问了我很多尖锐的问题，你问得很好，我不怕大家提问，啊，咱们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了，才能放心大胆去用。
1: 是啊，那我现在就赶紧申请名额去。我是吉林辽源的，打场外电话就行吧？
0: 对，打场外电话报名申请，我不多说了啊。
1: 哎，给您添麻烦了，王老师，那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1: 哎，好，再见，王老师。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呢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落实报名。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唐山市迁安的。
0: 哦，迁安的朋友啊，你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8了。
0: 老人家了也是啊。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之前有这个冠心病，好心绞痛，大概有5年了吧。以前每年都犯那么2-3回，哎呦，今年就犯的频繁了，胸口憋得难受，气儿都喘不上来，心慌胸闷气的。犯的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这个之后啊，缓解缓解才能过去。

0: 你到医院检查过吗？
1: 没有，没去过。我都听你讲课听了很多天，听了之后我就买回这个国药乾隆长寿膏了。
0: 哦，就是说您用上乾隆长寿膏了是吧？
1: 用着呢，用了35天了吧，用上第15天、16天的时候吧，这个胸闷气短、憋气、喘不上气的感觉消失了，一点儿没有了。
0: 好好好，一点都没有了，太好了啊！我想问一下啊，就是用了之后到现在为止是35天，你这个心绞痛发作过没有？
1: 没有，太好了。
0: 没有发作过啊，老人家，我跟你说啊，这个生物新药啊，高科技新疗法，没让您失望吧？
1: 没有没有，哎呀，太好太好，哎呀，不知道该说什么，对你的奉献表示感谢了。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是从事医学工作的，就是要给大家带来最新的科研成果、最新的治病方法，帮助大家脱离苦海，让大家从疾病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啊。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不容易啊，是不是？
1: 是，
0: 正是因为这个生物新药，才带给患者朋友们新的希望。老人家说一句话啊。我刚才听您介绍啊，说过去啊心绞痛频繁发作，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一点都没有了。哎，这就是告别了过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种治疗方式，是不是？哎，咱们通过这个所含有的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像含有的纤溶肽、降纤肽，能够把你堵在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油脂斑块和血栓呢溶解清除掉，血管血流畅通无阻，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啊，我在这个时候啊介绍这个方法啊，老人家就是从过去传统的简单吃药、打针、手术，逐渐逐渐过渡到现在什么补钛的时代了。
1: 是啊，哎呀，这个药省事儿，吃起来也方便，也不用打吊针，不用动刀动枪的。
0: 没错，最方便的是什么啊？咱们重点解决的就是一体多病的问题。
1: 你这药挺好，我也给介绍了一个病友，他也订上。
0: 啊，好好好，让更多的患者使用，让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选择。记住了，咱们100天呢，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心脑康复，咱们能够重获健康，好吧？老人家，时间关系，我不多讲了啊！我祝您健康长寿，我们再见了。
1: 哎呀，谢谢啊，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2: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1: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3: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2: 不是，不是啊。
1: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3: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
2: 我不是这么想的。
1: 否定无效，已关机。
4: 我很担心他，
5: 吃药快睡吧，
4: 好不想安慰他。
5: 不是第一，
4: 我也很爱他。
5: 我就知道你得老，
4: 给你送
5: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6: 爱
5: 比我强。
6: 需要正确表达。

0: 这里是 FM1033 吉林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你好高中生，我是白月，在吉林长春和大家感谢关注，更感谢网络前面的这些好朋友一路跟随哈。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你好高中生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空军工程大学的副教授，我们的连峰教授哈。
1: 你好你好、啊、各位观众听众好。
0: 哎好，那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我们全省乃至全国以及网络前面的好朋友来介绍一下收听节目和观看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我们传统的 FM1033 的这个电波上空依然有我们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那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我们的这个连峰教授啊共同交流的就是空军工程大学。那这所大学它的历史文化包括它的一些育人的理念都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做一下详细的介绍，有请。
1: 这个非常荣幸今天有这个机会给咱们吉林省的广大听众和观众呢介绍一下西安空军工程大学。大家从这个名字呢可以知道这一所这个军校是在古都西安。西安这个城市可能大多数咱们东北的人呢可能去的不一定很多，但是可以从媒体当中呢了解到它的这个文化、悠久的历史、还有名胜古迹以及美食。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空军工程大学。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军校。可能大家通过前期这个推送的我们的海报对我们的这个军校呢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印象。但是我们院校的主责以及未来的职业规划，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孩子呢入校之后他的培养以及我们院校的特点，还有今年呢我们大学呢推出了一个空天实验班，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简要介绍一下。
0: 那我们在这儿呢来介绍一下空军工程大学，它呢坐落于千年的古都西安，是空军最高的技术学府了，是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的摇篮和军事科技创新的重要的基地，更是呢青年学子的献身国防、实现人生理想的一个知识殿堂，被列入全军双重建设院校和陕西省国内一流大学的建设计划。那在这儿我们就抛出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可能此刻就不明白了，说这个被列入全军的双重建设院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连峰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嗯，
1: 实际通俗一点讲，这个双重呢或者双重呢，它就是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全军呢在重点建设院校来进行的一个这个资源啊和相关的这个配置的一个倾斜。那空军工程大学呢在全军双重建设当中具备了相应的这些条件和师资啊以及我们的生源，所以这个现在在这两个方向上在进行重点的突破。啊，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次跟我们吉林省的我们的这些家长来普及一下哈，被列入全军的双重也叫双重是吧？
1: 是的，
0: 双重建设院校哈，这一所院校呢，它是空军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所学校了，是不是？
1: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我们空军呢是高技术的军种，而这个在高技术当中最高的学府就是西安的空军工程大学。
0: 哎呀，我昨天就是在发您海报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直播间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的我们的听众的，包括我们的观众，包括身边好朋友，包括网上的这些好朋友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留言啊。其中呢，有一个家长就问出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是高一，那我对这个空军，就是工程大学是有情感的。”他说：“他的老家是在西安，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呢，就 是可以到这所学校去。但这个时候呢，他在选择这个历史组和物理组啊。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高一的家长来说，还有一些在下半年来进行选科，所以他就说，他说白老师，劳烦你帮我问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报这所院校的话，我们要选择的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比如说我的儿子他现在的近视是500度，那我的这个近视程度就是体检的情况还有哪样的一些要求，问得特别的详细。那我们在这儿还是有请我们的连峰教授。
1: 是这样，这个我的老家也在长春
0: 啊，在长春哈，
1: 我在长春生活了18年，然后呢，上大学的时候去了西安，一直到现在，所以实际上我是回家乡来宣传这个我的大学，那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因为我们是工程技术类院校，它是要选择的是物理组。
0: 物理组，
1: 对，物理组，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因为军校实际上对文科来讲，它的招收的这个计划是很有限的。
0: 哦，
1: 我们大学呢，工程技术类它不招收文科生。
0: 哦，
1: 哎，不招收文科，国科的话是有文科的计划。
0: 哦，
1: 哎，是这样。然后刚才提到的这个市立，也是我们军校这个有的就是必要条件之一。至于眼睛是500度，那么这个呢，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在高一的层面上是可以不做处理的，到了高三的，也就是距离高考这个填报志愿这个这一年度的9月1号，截止往前推半年，在半年前要做飞秒手术，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晚于这个时间，这个规定上就是不允许的。不允许的。所以做了飞秒手术，对于500度的这个视力来讲，那么做了飞秒之后，它矫正视力可以达到4.8以上，就是合格的。是这样的。
0: 所以我们家长关心的其实就是历史组还是物理组的这个选择。那大家知道了，就是空军工程大学，我们是以物理组为主。几乎就是物理组，
1: 物理组，是的，工程技术类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体检的相关话题了。刚刚问到的是视力，那关于这个体检呢，也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说我的这个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参加到这所学校的。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视力，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突出的？
1: 还有身高这个，然后体重和胖瘦，它有个 BMI 的一个这个指标。那么如果是高一的话，这些可能还都可控，还可以还可以调整。如果高三的话，当然身高的话，这个是有明确要求的。身高这个是男生，
0: 162是不是身高？男性是。我看到这样海报了。
1: 哦，对，162
0: 哈，
1: 是的，
0: 女生是在158，这个就是南方和北方都是这样的一个身高的要求，
1: 全国是，
0: 就是你不能低于这个男生1.62米，女生1.58米，是不是？
1: 没错，
0: 是这样的哈。那有没有限高？说我这男生啊，比如说1.9米了，是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工程学校的啊，空军工程大学的。
1: 对，这个主持人问得很好。
0: 对，
1: 我们工程技术类的大学呢，这个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咱们是吉林省的人，咱们知道长春市就有一所空军的院校，
0: 对，
1: 叫做航空大学，
0: 对。

0: 对，
1: 实际我家就是那里的。
0: 嗯嗯。
1: 但航空大学培养的主流是飞行员。
0: 嗯。
1: 而飞行员是有身高上限的。
0: 对 对。
1: 当然它有下限。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属于地面的工程技术人员。
0: 嗯。
1: 不受上限影响。
0: 啊，不受上限影响。
1: 上限是的。
0: 嗯，是这样哈。啊，那我们这个家长可能就明晰了。我今天问的比较多是吧？听我们的家长问的比较多，就是我们的这个身高要求，男性1.62米，我们没有上限；女性是1.58米，你没有这个身高也是不可以报的。另外，它还有个体重的要求，就是男性的体重是17.5以上哈，女性的体重呢是17以上，不能低于24，男生是不能低于30。然后裸眼的这个视力是不能低于4.5，低于4.5是不合格的，是不是？
1: 裸眼的视力不能低于4.5，但是你如果是矫正后的，
0: 嗯，
1: 那就不存在了，因为你矫正后不戴眼镜，做飞秒手术，你不戴眼镜，你就可以看到，一般情况下，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都是可以看到4.8以上的，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你就肯定是合格的。如果说你第一没有做手术，第二呢，这个你把眼镜摘了，测了裸眼视力，你是低于4.5的，那你就不合格了，
0: 嗯，
1: 眼镜这一条你就没有机会了，相当于。
0: 嗯，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昨天的一个家长打过来的，他是通话的一个家长，他就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白玉老师，明天麻烦你帮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不是应届的毕业生，我们是往届生，那我可不可以报这所学校？他是往届的，
1: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也可以，
1: 可以，
0: 也是可以的，均可以报考，
1: 只要符合这个16到20周岁，
0: 嗯，
1: 截止当年的8月31日，
0: 嗯。”
1: 年龄条件就可以了。
0: 嗯，就是你16到20周岁啊，这个期间都可以啊，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还有一类的这个学生啊，他在高二啊，他可能已经是17周岁了，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这所学校，而他也是可以报考的，是不是？
1: 没问题。那他高三的时候肯定是18岁了，
0: 嗯，18岁，
1: 也是低于2岁就可以。
0: 低于2岁就可以了哈。啊，是这样哈。那我们报这个空大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通过政审、面试和这个军检的这些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考试院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或者是你可以就近就是这个武装部来进行咨询。其实这个问题我还得再回述一下，昨天我们咨询的这个家长特别多，我们有一个家长呢，就是他的这个户籍并不是在我们吉林省，但是他一直就是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到高中他都在我们吉林省在读书，那这个孩子他在这个体检或者是说他在面试等等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的是在户籍所在地还是说就在他考试的这个地方就可以？
1: 如果他高考报名是在吉林省，
0: 在吉林省，
1: 那就参加
0: 吉林省的
1: 军检面试
0: 就可以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哈，
1: 包括政审，
0: 包括政审，
1: 政审应该是在他高中所在地的人武部来组织政审。
0: 所以这几个问题大家就明晰了，因为这两天问的问题特别多，但是这些都是典型的一些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继续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连峰教授，给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三年当中，就是我们的一些录取和排名的位次，包括分数是多少，我们才可以进到这所学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嗯，
1: 比较核心的问题。
0: 嗯，对，
1: 因为最终除了政审、这个军检和面试这些基本条件以外，实际上这个看的核心是分数。
0: 对，
1: 当然军检线也是要先结合分数这个前提。
0: 对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我先大概说一下这两年我们在吉林省的招收计划。一般是42到43人，女生一般是一个，那么其余的男生这个情况，所以它比较影响这个分数线。那么从去年的，我们拉一个最近的，去年的这个分数，我们吉林省的控制线呢是483分，那这个位次呢是省排，大概是31000多左右，这是吉林省的控制线。而我们这个空军工程大学录取的最低分是575分，那这个位次呢是10190位次左右。我们的平均分呢是593分，这个位次大概是7300位次左右。 那么说到这个位次呢，我还是想给主持人也隆重。

0: 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空天实验班。
1: 哎，对，
0: 就是今年才推出的一个实验班，类似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前班前学生班。
1: 嗯 嗯, 嗯，
0: 这个全军来讲只有国科和我们这两所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实验班。那简单说这个实验班呢，可能大家通过海报也这个了解到有一个核心的一句话，
1: 嗯，
0: 就是它本硕博这个通道是打通的，
1: 嗯，
0: 意思简单说，如果你一直在这个班很稳定，那你的硕是免推的，你的博也是免推的，
1: 哦，
0: 也就是硕本硕博这三个学历层次，在空军工程大学，在我们空军工程技术来讲，
1: 嗯，
0: 它这个学历就可能一直走到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走到头。所以从大家学历层次这个免推上，大家就能看出来，这个实验班实际上是为我们空军技术的最高类人才而前期设置的实验班。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力是我个人觉得还蛮大的，但是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每个省控制线的前10%的学生，你们是有相当强的这种竞争力入实验班的。
1: 嗯，
0: 如果是前2%，那不用通过笔试，只要有一个面试环节，你就直接可以进班了。
1: 嗯，它的这个2%的概念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吉林省有150,000人，然后其中有50,000人报考了我们的这个我们空大，是不是？然后我们2%最前面的那些就可以直接入了，是这个概念吗？我理解是错误吗？
0: 这个有点稍微出入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它这个2%是指的是控制线以上，
1: 嗯，
0: 这个是100%的全集，
1: 嗯，
0: 然后在这里面取2%，
1: 哦，
0: 前2%。
1: 嗯，
0: 按照我们2024年的这个统计，控制线是31,071人，
1: 嗯，
0: 那这个的2%大概就是600多人，
1: 哦，
0: 600多人的分数，按照去年大概是660分左右
1: 啊，660分左右，嗯，
0: 所以这个一个高吸引的这么一个政策的一个实验班，嗯，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全省的这个拔尖的人才，
1: 嗯，
0: 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实验班。

0: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0: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0: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2: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3: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路。

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0: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1: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0: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1: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

0: 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1: 不是，不是啊。
2: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0: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
1: 我不是这么想的。
2: 否定无效，已关机。
3: 我很担心他，
4: 吃药快睡吧，老
3: 爸。不想安慰他，
4: 不是第一。
3: 我也很爱他，
4: 我就知道你得老。
3: 给你送
4: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
5: 爱
4: 比我强。
2: 需要正确表达。
6: 你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3+1+2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3+1+2的新高考模式。所谓3+1+2，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

0: 院天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荐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科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2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1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4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1对1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21届和22届，我校选择的12种组合中，21届学生选出了10种组合，22届选出了11种组合。在这10种和11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1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2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12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1: 早上6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

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

0: 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
10: 辛苦了，
9: 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你好，高中生，我是长春市第二中学校长彭景如。长春市第二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底蕴厚重、以光荣的文化传统和卓越的办学业绩享誉春城名校。在精致教育、追求卓越办学理念的引领下，一代又一代二中师生弦歌不断，薪火相续，取得了非凡业绩，共同创造了二中发展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学校秉持向规范要管理，向管理要质量，向质量要品牌，向品牌要口碑办学方略，在时代和社会发展变迁历程中不断丰富，不断提升，化育了自强不息、务实进取、勇争上游、敢于超越的二中精神和学校文化。学校始终站位新时代，立足新起点，确立了建设省内领先、全国一流、品质卓越、特色鲜明的高质量集团化研究型高中的办学目标，建立起适应三新改革要求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引领学校不断从优秀走向卓越。

你好，高中生，我是长春市第二中学的教学管理处主任王丹。培养三年，募责一生，学校秉持大德育观，不断完善长春市第二中学有根德育体系化建设，完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实施社会实践课程、学生社团课程、自主发展课程、家校合作课程，构建导学做务融的德育工作路径，促进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学科育人、协同育人。学校组织研究的有根的德育课题荣获国家级奖励。质量是生命线，成绩是硬道理。学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21世纪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着力构建5维高校课堂，实施分层次差异化教学，显著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实现了不同层次学生的最优化发展。近年来，100余名学生获得国家、省、市各级的学科奥赛、体育大赛、科技大赛奖励和高校的自主招生资格。目前，我校已经成为清华、北大、科大、浙大、吉大等50余名国内重点高校优质生源基地和高校自主招生的推荐基地。在全市学业质量监测、全省学业水平考试中，成绩始终名列前茅。高考综合评价指数始终处于全市的领先位置。先后呢，有100余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科大、人大、复旦等著名高校。近年来，高考成绩更是不断创造历史新高，一直处于全市三甲行列。去年有2名学生被北京大学录取，重点本科进线率达65.7%，600分以上的高分段进线人数比例更是达到了20.3%。全校各项高考综合评价指数在春城高中学校当中名列前茅，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这个十一，别在朋友圈里看秋天，来吉林，把 G331国道开成你的专属画廊，让长白山的红叶做你的背景板，让松花江的风成为你的画笔。秋日吉林，闪耀五彩秋天。小时候，秋天是姥姥织的毛衣；长大了，秋天是吉林漫山遍野的斑斓。这个十一，带上家人去松花湖坐缆车看红叶，去二道白河镇喝一杯椴树蜜拿铁，有些温暖只有吉林的秋天能给。城市里的秋天是落叶扫进垃圾桶，吉林的秋天是五花山色铺满整个山谷。十一假期，关掉手机通知，去南溪湿地听鸟叫，去雕塑园看光影和秋叶跳舞。大自然永远比你先知道秋天来了。
0: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

0: 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G334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1: 有人说，吉林的冬天是长白天下雪，越下越想家。但你知道吗？吉林的秋天是长白叶正红，越看越心动。层林尽染的不是风景，是这片土地藏了一整年的热情。十一来吉林，赴一场关于金色的约定。
2: 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吉林写给秋天的一封情书。G331边境公路上，鸭绿江的水映着对岸的山，千年崖城里古砖墙缝中长出倔强的野草。这个十一来吉林，读一封大地的情书。
3: 我们总在寻找诗和远方，却忘了远方也有人间。在画店的白桦节上听一场露天音乐会，在蛟河的红叶谷里和陌生人一起惊叹同一片晚霞。吉林的秋天让陌生变成熟悉，让远方有了温度。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6: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11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南。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大文。
0: 嗯，我跟大文还是第一次在特别节目当中搭档的哈。
1: 对，一直在电波当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音。
0: 我跟你讲，如果领导早就给我安排这样的小伙的话，我们节目这个收听率得更高了。
1: 直播什么一天？直接直播7天就看我乐了，是不是？也不出去玩乐了啊。
0: 没错没错啊，来吧，那我们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我们这个属于吉林省的是西部。
1: 对，
0: 是不是松原和白城？
1: 是。
0: 那么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连线的是松原查干湖景区查干湖管委会的宣传科负责人，我们的毕总哈，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好，毕总。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我们想问一问我们的毕总哈，就是咱们松花湖的查干湖景区哈，松原的查干湖景区，那这一次的话呢，十一特别期间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政策呀，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比较有特色的主题活动吗？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10月1号的话，我们举行了就是由我们县民族歌舞团为广大游客奉献了精彩的那个文艺演出。
1: 嗯，
2: 然后2号也是我们有一个查干瘦湖旅行社的一个那个也是一个那个文艺团吧，也来了演出，而且每天晚上都会有篝火表演。
1: 嗯。其实说到查干湖，
2: 现场有吃的，有飞鱼，
1: 嗯，
2: 然后还有那个铁锅炖鱼，就是，能满足各个消费群体吧。
1: 嗯，其实说到查干湖的话，我刚想问到我们这个毕经理，每年的话都会有那个美食的市集。刚才像您说的是这个市集，今年也有是吧？
2: 有。
1: 那这个市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从我们的1号到7号吗？
2: 对。
1: 其实这个市
2: 到就是国庆假期结束，
0: 你去过？
1: 我去过。其实来到查干湖的话，这个市集必须要去看一看，
0: 是吗？
1: 对，因为你看去到查干湖的话，有几个风光点。第一就是要看大湖嘛，大湖风景。第二的话呢，要去吃我们这个松花湖的这个
0: 鱼
1: 啊，还有羊肉，对，因为它有我们整个的这个那么蒙古族的一个风景在里面嘛。另外，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毕经理们提到过的，其实它有这个纳摩天团，
0: 嗯，这个我觉得现在已经是
1: 吉林的招牌。
0: 对，就好多全国的人都知道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包括我有一个朋友来吉林省玩，他说可以不去吉林市，但一定要去松原。
1: 对，就为了看这么一个演出，特别的出彩。
0: 对，所以松原这两年的文旅做的确实挺好的，可能也得益于咱们这个文旅部门或者宣传部门同事啊，在大过节期间的话呢，还坚守在岗位上。那我们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毕总哈，就是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特色活动之外，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国庆节期间呢，这个游客是非常多的，可能有外地的游客，也有咱吉林省内的游客。那么针对咱们外地来的游客，咱们在这个查干湖景区呢有哪些特色的服务？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绿色通道呀，针对我们的老年人小孩，或者说针对一些残疾人士，在我们的这个现场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这个照顾？
2: 我们那个景区和景点之间都有那种便民的那种小火车
1: 啊。小火车
0: 哦，现在查干湖景区都有小火车了。
2: 对对对，
1: 这太高级了。
2: 那种确实样子像小火车，但是是纯电的那种
1: 啊，
2: 然后它可以穿梭于各个景点之中。
1: 嗯，
2: 然后我们的游客服务中心呢，还有免费提供这些轮椅啊、婴儿车之类的，就是为各个年龄段有需求的人给他们服务。
0: 嗯，就是配套现在还很完善的。
2: 嗯，对对对。
0: 啊，咱们这两天人多吗？
2: 啊，挺多的，挺多的。配套设施的话，就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还有那个公安干警，交通的，每天都在岗。
1: 嗯，
2: 昨天有一个就是突发一个情况嘛，一个外地游客，他在就是溜达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身体不适，然后马上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嗯，
2: 然后第一时间就是让我们的医护人员进行救助，并打120进行了一个交接。
1: 嗯，所以说你看到
2: 那个病人已经稳定了。
1: 对，所以说你看到查干湖的话，旅行是不必担心的。
0: 嗯，
1: 而且还有一点提示我们的听众啊，其实不像我们这个毕经理也提到过，其实查干湖啊，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自驾来，还可以坐火车来。
0: 坐火车直接到查干湖。
1: 对，
2: 特别适合就是自驾游。
1: 对，
2: 景区它很大，
1: 它特别人性化。
0: 哦，
1: 啊，因为你本身来讲的话，查干湖景区是在那个松原的外边。
0: 对
1: 啊，它是在外边，所以说你从松原的市区开车去的话，应该是得40分钟吧，毕经理。
2: 对，40分钟走高速。
1: 对，走高速40分钟。然后你去了之后呢，你到了之后，像刚才那个经理说的，你可以自驾游。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盐湖的风光特别好看。
0: 对，
1: 嗯，
0: 开车看还是特别好看。
1: 对对对，然后慢慢去开，而且它应该是分为两个湖，应该是东湖和西湖吧。
0: 嗯。
1: 还是南湖和北湖？
2: 南湖和北湖
1: 啊，南湖和北湖。对对对，反正应该是两个湖，它有一座桥连着，然后那座桥特别特别美。
0: 嗯，
1: 尤其是当那个秋天的时候，因为 秋天讲的什么叫做天高云淡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天高云淡的话，云彩比较少，然后那个蓝天特别蓝的时候，湖面它映的那个湖水也是蓝色的。
0: 嗯，
1: 就是那个
0: 非常美。
1: 对，叫什么什么天阶一色了，你知道吗？
0: 你看没看见人帅？我跟你讲哈，也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没有，主要是景区的生态好。对，
0: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哈，可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毕经理连线啊。
1: 嗯、
0: 我们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如果说呢我们的假期因为今天四号嘛，五六七还有三天，如果说您在我们吉林省这个想找一个比较好吃、比较好看、比较好玩、生态比较好，
1: 主要近边的，
0: 对，
1: 对，
0: 开车时间不太久，然后呢配套也比较完善的地方，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松原茶干湖。
1: 嗯、
0: 刚刚我们的毕总也说了，人呢虽然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管理是非常有秩序的，
1: 嗯、
0: 包括吃喝玩，还有呢就是那个纳博天团，
1: 对，
0: 非常值得一看。
1: 对，主打就是一个宾至如归嘛。
0: 没错，没错啊。
2: 对对，也欢迎广大游客上我们茶干湖来打卡啊。
1: 嗯，
0: 好嘞，非常感谢我们的毕总今天跟我们连线哈，感谢您，感谢您啊。来吧，我们这时间休息一下吧，我们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播出我们十一的特别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好的旅行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而是找回了久违的松弛感。在吉林，滑雪场的缆车秋天也开着，载你去看漫山红遍。 G334 国道旁的百年金矿藏着比黄金更珍贵的时光。这个十一来吉林，把日子过慢一点。

0: 爱吃尽你的阴影，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
1: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十一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大奔。
1: 嗯，我们这时段呢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吉林省周边一些非常有特色的或者说非常有意思的城市。
2: 嗯，
1: 那么这时段呢我们要这个跟大家介绍的是哪儿呢？是我们白城的大安。
2: 哎，
1: 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小众。
2: 对，因为如果待会儿往西部去的话，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松原，其实过了松原之后再往西走的话，就去到了我们的白城。
1: 对，
2: 那去了白城一定离不开

0: 大安。
1: 没错、那么这时段呢，我们要连线的是大安文旅局的局长，我们的刘局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十一期间，我们大安市都有哪些景点或者是特色可以去哈。你好，刘局长。
2: 你好，
1: 哎，你好，刘局长，那个非常开心哈，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的话呢，跟您连线。那么刚刚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间歇的时候呢，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包括呢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很多人呢在聊，就是说大家呢对于大安是一个什么印象？
0: 对，有什么期待？
1: 对、那对于大安的话呢，大家提出了两个景点，可能需要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呢叫什么呢？一个叫嫩江湾湿地公园，一个呢是机车博物馆。说实话，对这两个景点我比较陌生，你呢，大文？
0: 我也还行啊，为什么说还行呢？因为我得初印象啊，在整个的脑海里面是有片段的，但是它连成一条线儿，
1: 是吧？
0: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我们的刘局长来给我们做一个细致的一个讲解。
1: 首先呢，刘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大安的这个嫩江湾的旅游区吧。因为我们上网查了一下，看了一下这个旅游区非常的大，
0: 是
1: 那有什么样的特色和看头？您能给我们来说说吗？
2: 好的，大安是这个嫩江湾，旅游区啊，是2024年的12月27号晋升为国家五 A 级景区。那个2019年呢，我们开始创建，2024年创建成功。所以说，我们现在是吉林省第九个五 A 级景区。嫩江湾五 A 级景区呢，主要是以辽金文化为底蕴，就是在嫩江湾我们。那个辽皇啊，曾经后四位辽皇68次到大安，这个进行村纳播，主要是在我们叶浪泡和嫩江湾这一带。然后呢，这个我们打造嫩江湾旅游区国家级旅游景区的这个初衷，也是围绕着辽金文化。
0: 其实刚刚说到这儿的话，打断一下刘局啊，您刚刚说这个春纳播的话，那既然说到这儿，我想聊一个这个景区的景点儿。辽皇的观鱼台是不是也跟当年的这个皇帝去这个春纳播的时候有关系呢？
2: 对，辽皇观鱼台呢，当时这个就是辽皇啊，就是因为他是这个城这个那个嫩江湾的这个制高点。就站在辽皇观鱼台上，就是观看这个当地在嫩江上这个凿冰捕鱼，这个场景，所以说这个叫辽皇观鱼台。
0: 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华谊的同风院，我还有很多关于当时的那些历代的一些景色在里边，包含了像很多像江南风光水色。
2: 华谊同风院吧，是围绕着。那个园林是这个景区，就是围绕着内西，也叫是西湖
0: 啊，
2: 所说的西湖，按照西湖这个场景，因为当时这个辽朝的皇后啊，就是非常这个憧憬这个西湖的这个景色，所以说就是围绕着这个西湖的景色，我们打造了内西湖，内西湖，在内西湖呢，这个设置了华谊通风院，华谊通风院呢，指的是那个澶渊之盟之后啊，就是。这个宋朝和这个辽代进行这个形成这个同盟，
0: 文化融合了，
2: 融合了，就是咱们别打了，别争了，就是相互这个尊重，这个相互发展，所以说呢，就是华谊通风院，我们围绕这个打造的华谊通风院。嫩江湾景区当中呢，它是江湾十八景，
0: 十八景，
2: 江湾十八景，这其中的两个景点。
0: 那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景点，其实对于很多，如果说我是第一次去到嫩江湾景区的话，还是会有点摸不着头脑，对吧？那我们说，如果说第一次游客去的话，您作为一个这个老炮的角色，给我们做一个怎么样的游览建议呢？
2: 这样我们那个，如果是来大安的时候，可以直接在百度上这个导航到嫩江湾五 A 级景区，我们有生态停车场。而且呢，也配置了充电桩，就是无论现在是新能源车呀，还是油车，都是可以，到这来新能源，特别新能源可以进行充电。
0: 太好了。
2: 然后呢，按照指示路线进入游客中心，游客中心呢是我们当时按照辽皇帐篷的那个异形建筑设计的，也是现在咱们省内仅有的，就是这个五 A 级景区的独树一帜的这个游客中心。在游客中心呢，我们可以咨询这个前台。然后了解咱们乘坐的这个线路，我们在嫩江湾景区呢分为1号线和2号线，车的这个费用呢是30元，30元买的这个乘车的这个券之后啊，这个票之后，只要你不出景区，这一天，就是你在每个景点你都可以在停车点

0: 上车
1: 啊、哦，随便坐，
0: 然后参观，随便坐
1: 啊、
0: 哦，就是乘车，然后呢里边呢还有游船，它是一号线、二号线是乘车，然后还有游船，游船分为两条线，一条呢是在内江湾的这个辽阳观音台，
1: 嗯，
0: 我们去纳博岛，
1: 嗯，
0: 一条游船，另一条呢是湿地游，就是在我们老卡的码头可以登船，因为它是两条线嘛，
1: 嗯，
0: 登船可以这个按照这个航线。去观光湿地里边的风光，在湿地里边有什么湿地一些植物和植被，同时呢也能看到咱们这个湿地里的一些鸟类。
2: 嗯，
0: 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啊，鸬鹚已经陆续都飞走了。
1: 嗯，
0: 最壮观的时候，我们现在湿地里边就是这个鸬鹚啊，都有上万只。
1: 哦，
0: 就是有些摄影爱好者就非常非常关注这件事儿，而且都乘着游船到里边去拍摄。
1: 嗯，
0: 鸬鹚，按照我们现在看呢，鸬鹚呢就是成年鸬鹚的这个食量，每天在8两到1斤半这个之间，它的捕鱼啊吃鱼啊，所以说一个呢就是鸬鹚能聚集，能感觉到内江湾的这个湿地风光，
1: 嗯，
0: 而且这个环保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1: 是，
0: 说不定没有那些食物供给，它也不可能就在这块生存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鸬鹚吧，当时聚集最多的时候，而且它是在这块就繁衍生息了，
1: 嗯，
0: 树上就发窝，然后就孵蛋，然后就抚养小鸬鹚，等到成年了鸬鹚了都飞回南方，明年春天再飞回来。
1: 嗯，我们替我们这个网友问一个问题，
0: 我们现在新增的一个景观
1: 啊，我听我网友问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大安啊，说到我们这个嫩江湾的旅游区，包括像刘局您刚刚提到过这个生态环境都是非常好的，那在这个时节的话，就是十一黄金周，我们还能够看到这个丹顶鹤了吗？
0: 怎么你说？
1: 我们还能看丹顶鹤吗？在这个时节的话，
0: 丹顶鹤现在这个季节湿地里边没有了
1: 啊，没有了。
0: 但是，也正常应该是鸬鹚、灰鹤
1: 啊，
0: 这些现在还没飞有呢。
1: 啊，
2: 嗯，
0: 白鹤啊。
2: 啊，东北的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有鸬鹚。
1: 对，
2: 那基本上都在广西啊、
0: 对对对
2: 桂林啊那边有鸬鹚。
1: 而且你刚听到就是有大片的鸬鹚。
2: 对，
1: 对，
2: 我觉得这还挺震撼的。
0: 大量，而且是大量的鸬鹚，这不是一只两只，而且数量非常壮观。
2: 啊，真的像我们的刘局说的，这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大安的这个嫩江湾的柳区呢，生态环境非常好的。那刚刚听刘局介绍完，嗯，您说，
0: 嗯，我们现在大安的在旅游方面呢，我们就是在嫩江湾这块也是。主导的就是生态研学，
1: 嗯，
0: 生态研学，就是一个是我们域内的，再加上域外的这个，就是中学、小学，
1: 嗯，
0: 还有大学的学生，可以到这来进行研学，就是进一步体验内江湾景区的这个景色和景致。
1: 嗯，我们刚刚提到过了，说坐我们这个30元的这个导览车，那如果是观光车，如果说我们步行的话，在这个景区里面，您觉得说大约多长时间的游玩时间是比较合适的呢？
0: 步行啊，如果是从内江湾入口开始，就是按个景点走，从一号线，然后都从二号线，这个时间应该在4个小时左右。
1: 啊、哦，那也就是说半天的一个小时间，基本上能把我们那个、景区能玩的差不太多。
0: 现在看内江湾景区吧，不光说是咱们这个景色，它的空气质量非常好。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市民早晨去锻炼身体的也非常非常多。
1: 嗯。
2: 那个刚才我们刘局介绍了哈，光一个嫩江湾的景区大概可能就得玩4到6个小时左右。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刘局，可能我们如果去白城玩的话，最少要住一晚。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白城当地有哪些，比如说十一期间有哪些比较值得吃的东西？
1: 对、啊、
2: 或者是
1: 特色美食。
2: 对，或者说你比较住得好一点的地方，因为我们去了之后肯定得吃得住，
1: 对，
2: 得带动当地的这个文旅消费。
1: 嗯，
2: 刘局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十一期间有什么东西？
0: 现在看吧，就是我们也做了旅游攻略，
1: 嗯，
0: 旅游攻略从吃住行游购娱这几个方面，在吃这块呢，我们大安呢现在主推的就是吃江鱼，
1: 哦，
0: 因为是嫩江，
1: 嗯，
0: 嫩江起源于大兴安岭伊勒库里山，
1: 嗯，
0: 它的南路呢，这个起源南路，这个水呢是从经过黑龙江的齐齐哈尔，然后呢这个。从镇来入境白城，入境吉林，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个流经大安，现在这条江呢是没有污染的，
1: 嗯，
0: 没有污染，上游没有大型工业企业，没有污染，所以说这个水质非常好，水质好就是里边这个产的鱼啊，这个质量非常好，
1: 嗯，
0: 我们现在嫩江呢就是，包括我们那个那个嫩江边的这个电饭煲水库，现在这个鱼的品种呢叫3花5螺18子，七扇杂鱼。就是这个鱼的品质非常非常好。我们在大安 那如果来大安，我们推荐呢到大安，大安宾馆。我们大安宾馆呢，前期在咱省台、省金电台曾经做过一鱼十八吃的这个小视频。
1: 哦，
2: 这个宣传我看过，做的非常好。
0: 一个鱼能做成十八种这个食材。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是喜欢这个，再粗犷一点的，就是铁锅炖。
1: 嗯
2: 嗯，
0: 就是铁锅炖。我们现在大安境内的这个老肥铁锅炖、老哥铁锅炖，这个小火炕铁锅炖，包括小火炕铁锅炖，前一段时间咱们吉林的一个网红叫你高哥，
2: 嗯，
0: 特意到小火炕，就是在我们不知情的前提下，人家到小火炕去吃了一顿这个铁锅炖。给予了高度评价，收益反响非常好。
1: 嗯
2: 嗯，这么看的话，基本上吃住玩
1: 儿，嗯，
2: 都 OK 了。
1: 对，
0: 这个住呢，我们呢现在和我们文旅这边长期有合作的有大安宾馆、镇江湾宾馆，包括纳波酒店。纳波酒店呢还有泡温泉的这个特色。
2: 嗯，
0: 就现在一部分旅游人员，游车直接就到纳波，这个有的游完之后到那泡温泉。享受温泉的这个快乐，
1: 嗯，
0: 然后住一晚，然后再返程。
1: 其实说到现在的话，你看，通过刚才刘局的介绍，应该是景好、水好，
2: 嗯
1: 啊，生态好，
2: 是吧？
1: 现在这个季节可能有点过了这个吃西瓜的季节了。其实大家还有特色是黑水西瓜，
2: 是吗？
1: 对吧，刘局？黑水
0: 西瓜吧，就是没有形成说像黑辽的桃南黑水的那么大的这个品牌
1: 啊。
0: 但是这个西瓜呢，也确实
2: 好吃，
1: 好吃。
0: 挺比较好吃，它一个是图纸，再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品种
1: 啊，
0: 这个甜度也够，图纸只有图纸好才能那啥，才能这个保证这个西瓜的这个质量，
1: 而且还大。
2: 对，听刘局介绍完之后呢，我真的我挺想去看看的，因为嫩江湾旅游区我们两个都没去过，所以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去。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
0: 欢迎到嫩江湾来，
2: 一定会去的。除此之外呢，我们听众哈还想让我们咨询刘局另外一个景点，
1: 嗯，
2: 也是哈最近一段时间呢在小红书上非常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景点，
1: 太火爆了，
2: 是吧？
1: 哎，也是一个新兴的网红网红吧打卡地。
2: 对，是咱们大安的机车博物馆。
1: 嗯，
0: 就机车博览园。
2: 机车博览园，
1: 嗯，
2: 啊，这个机车博览园的话呢，
0: 博览园
2: 是刘局能给我介绍一下是什么时候开始就开业的，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呢都陈列了哪些东西？
0: 大安机车博览园呢是2023年开始这个筹备筹建的。
1: 哦，
0: 2025年五一我们实行了这个开园，就是把园区进行开放了。
1: 嗯，
0: 然后2025年10月1号我们做到了开馆，这里边有两个馆就开放了。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园区啊设计的理念是围绕着三长两馆，
1: 嗯，
0: 一线一平台。
1: 那可以说今年正好是一周年纪念呢。
0: 对，这一周年纪念，而且去年十一开园之后五一开园之后，我们就被咱们省里头评为十大出圈景区。嗯，我们排在第六。
1: 嗯，
0: 排在第六呢，县级当中的这个景区我们是首屈一指。
1: 嗯，
0: 就是机车博览园。机车博览园刚才我也说了，它是三长两馆一线的平台嘛。
1: 嗯，
0: 三场可以分为蒸汽机车广场。蒸汽机车呢，这里边现在摆放的是76台蒸汽机车。
1: 嗯，
0: 76台蒸汽车分为前进、建设、上游。
1: 嗯，
0: 这几种车型，一个圆形的一个摆位。从航拍的效果是非常壮观的，
1: 是，
0: 这也是咱们主打的这个园区的一个景色。
1: 嗯，
0: 第二个呢，景点呢就是这个场馆呢，我们就是这个厂的第二场就是内燃机车广场。
1: 嗯，
0: 因为火车呢，从这个历史发展过程是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和动车。
1: 嗯，
0: 我们就打造的是内燃机车广场。
1: 嗯，
0: 这里边内燃机车有13台内燃机车，就是每台内燃机车我们都用不同的液态。把机车头啊进行丰富，这里边有咖啡馆，有泡面吧，有这个杂货铺，
1: 哦，
0: 还有新华书店，还有邮局，等等这些特点，这里边不光是研学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机车的解剖，
1: 嗯，
0: 同时来旅游的时候，在这个内燃机车广场就可以休息、购物，
1: 嗯，
0: 或者品尝一些小特色特点，
1: 做一个休闲区来展示了
0: 食品。就是内燃机车广场。
1: 嗯，
0: 我们第三个场呢，就是我们的火车头广场，就是一进那个游客中心，豁然开朗的一个大广场。这广场呢，摆放着7台 一台蒸汽机车，
1: 嗯，

0: 六台东风型，这个东风型这个内燃机车，这样是这是火车头广场，这不分三场吗？
1: 嗯，
0: 两馆呢是体验馆和记忆馆。记忆馆呢，就是把火车发展的历史迭代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1: 嗯，
0: 中国从开始世界开始有火车，到中国开始有火车，然后中国火车发展的整个历程，

0: 甚至呢这个红色专辑，就是包括毛泽东号、朱德号、周恩来号这些火车，这个这些历史发展过程，包括授权的时候这些过程，这个介绍都非常详细。而且呢，新中国成立之后，火车怎么开始发展，然后怎么去进修学习，怎么这个成为现在世界火车的这个强国，
1: 很有教育意义。
0: 强国这个一个过程，很有教育意义。就是我们这个刚才不说了吗？内江湾是我们生态研究基地，机车博览园是我们工业研究基地，这是我刚才说的三厂。两馆呢，刚才我说的就是记忆馆，同时还有一个体验馆。这个体验馆呢，就是把蒸汽机车，有一台这个蒸汽机车进行解剖，从它的出炉，到它的燃烧过程，到形成这个蒸汽，然后压缩形成动力，带动这车轮转动，整个这一个过程是一个解剖的过程，一个火车进行解剖。然后研学的时候，我们开始从燃烧开始到蒸汽，一步步进行讲解。这是一个，同时里边设置了一些游戏的一些系统，游戏一些内容。这都是一共里边是18种业态，这里边是通过实践，然后带动研学，带动消费。
2: 我觉得这个馆好有意义。
1: 对，
0: 这是这个体验馆。等到一线呢，就是我们机车博览园有1500米动线，这个动线是设置了当当车，就是电力的，同时还设置了龙号机车、小火车，就拉着游客，一圈，这个围绕着1500米动线这个走，这是一线。一平台呢是观景平台，内江湾也是机车博览园的这个制高点观景平台，这个现在高度呢是在13米左右，站在这个平台上可以整个看到这个蒸汽机车这广场的全貌，就是凌空观看，效果非常好。就是三场两馆一线一平台。
1: 其实说了这么多，感觉像你听到刘局这个介绍如数家珍一般，
2: 感觉都是在心里边记着的这些事情。
1: 我们两个听的真的是就是脑海里面，虽然没有就是去到现场那个状态，但是已经
2: 有
1: 那个
2: 画面
1: 感了，
2: 一定是有画面，
1: 而且是被刘局的这个介绍深深的给带动到了。
2: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刘局，就是为什么在大安市能有这样的一个机车博览园，是一个什么样的初心把这个机车博览园放在了咱们大安呢？
0: 机车博览园的前身呢，是我们大安北机务段的，这个当时就是这个，把这些，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考虑到这个机车进行拆解报废，然后就是集中的这样式呢，我们在大安北机务段呢进行了一个收集
1: 啊，
0: 收集之后啊，就是这些车当时的这个主要领导。感觉这些车如果是，这也是工业文明的一个传承。如果当时都拆了，
1: 太可惜了。
0: 太可惜了。所以说就这样式就把这个机车啊进行了一个申请保留。保留之后呢，完了进行这个下一步做好跟旅游相配套。
1: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机车不光是承载了旅游，承载了教育，承载了工业，它更像是一个符号一样，印刻在了这个时代的这个轨道里边一样。
2: 我觉得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
1: 对，
2: 就是我们这个您说，
0: 而且这个咱们蒸汽机车这块吧，这个这现在里边咱们76台嘛，因为园区里边是78台蒸汽机车，就摆在广场这块是76台，这76台当中有30台典型机车，这个典型机车当中最突出的就是黄继光号，
2: 这个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黄继光号特别出名，
0: 黄继光号。对，黄继光号，因为他是这个战斗英雄啊，这个车也是这个第一个用战斗英雄这个命名的，
2: 属于功勋机车，
0: 就是功勋机车。他这个咱们东北啊，解放的比较早，当时发现这个解放之后啊，就是有些机车由于战争或者是由于这个敌人的自己啊进行破坏，就这台车已经就由那个蒸汽机啊就已经就炸坏了，已经就作为报废机车停在那不能开了，不能动了。这样的咱们这些工匠啊，就是感觉也太可惜了。而且那个时候咱们不能完全，中国还不能完全生产火车，这样呢，就是这些老司机啊，就又凭借自己的技艺和技能，就是在一些旧车上或者是一些报废的一些废品里头或者是维修厂里头找的一些零部件进行这个维修，最终呢把这黄继光号修复上了。当时呢是1008号，修复了之后，也正是这个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这台机车就直接开到朝阳战场，朝阳战场进行输送物资，当时还没叫 这个黄继光哈，这一。

0: 2015年，这个车呢，这是在黑龙江这个团团委就申请命名。
1: 嗯，
0: 这个车呢配属于齐齐哈尔的昂吉吉普段。
2: 嗯，
0: 这台车，然后呢，这个黄继光号这台车的机组，就开车的，这虽然这个车，但是它也有报废时限呢。报废之后，就逐代进行更新之后，但是这个黄继光号的这个车的机组一直在传承，而且现在就是又发展到开动车了。
1: 嗯
2: 嗯，很有意义的，
1: 对，很有意义，
2: 对，
1: 一种使命感。
2: 啊，就是我觉得咱们大安的机车博览园哈，真的是要感谢大安的当地政府，然后呢要感谢那些时代的先烈们，同时的话呢更要感谢什么呢，咱们中国虽然发展这么强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民族工业其实是还有一些记忆和传承在的。
1: 对，
2: 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哈，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啊，如果说呢您要是对机车比较感兴趣的话，或者说呢您有机会到了我们白城的大安市，一定要去咱们这个机车博览园看一看。
1: 对，
2: 真的我觉得我一定要去一趟，
1: 很震撼啊！不光说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数字的一种震撼，另外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你像我们说80后也好，90后也好，可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蒸汽机车的时代是没有赶上到的，
2: 对，
1: 都是在影像当中来看到的。
2: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去到这个我们这个博览园，不光是能看到这个机车的原型，还像我们刘局长所说一样，能看到一个拆解的一些过程，体验到一些过程，还是很棒的。
2: 包括我万万没想到这个机车博览园之内有这么多的业态，
1: 对对对，
2: 这一点做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1: 不光能让你去看去学
2: 啊，
1: 还能够去休闲。
2: 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刘局长哈，这个机车博览园收门票吗？
0: 机车博览园不收门票，
2: 还是免费的
0: 啊，就是对，免费的
2: 啊，
1: 那更得去了。
0: 体验馆，乘坐一些火车的这些业态就消费，是需要消费。
2: 明白了，就是没有门票，但是呢，如果说您到了哪个地方需要体验的话，是需要单独收费用的。那现在咱们这个十一期间，
0: 对对对，
2: 大安的这个机车博览园，它的这个人流量多吗？我们如果要去的话，需不需要做一些，比如说
1: 预约啊
2: ，怎么样的？有需不需要？
0: 嗯，如果是需要讲解的话，得提前预约。
2: 啊，
0: 现在有一部分旅游团呢，他都进行这个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机车内涵
1: 啊，
0: 就有需要讲解的话，我们得提前预约。
1: 嗯，
0: 如果就是自己要是自己参观的话，可以。就是自行来就可以了。
1: 嗯，
2: 明白了。我们利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哈，有请我们的刘局长呢，给大家来介绍两个景区。
1: 嗯，很全面。
2: 对，一个是大安的嫩江湾的湿地公园，一个呢是机车的博览园啊。如果各位呢有机会啊，因为假期还剩3天嘛，还剩5、6、7、3天时间，
1: 完全够用了。
2: 对，完全够用了。去趟白城，去趟大安，去这两个景点逛一逛，然后呢，去我们刘局长推荐的铁锅炖也好，
1: 哎，吃点鱼、
2: 江鱼也好啊，真的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体验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得再次感谢我们的刘局长可以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跟我们连线。如果有机会的话，刘局长，我们两个一定会去大安找您来一起玩一玩，好吧？
0: 来大安就找我就行。
1: 刘局长代言人了，也做出一啊，
2: 好嘞，
1: 特别感谢刘局长，
2: 非常感谢您。
0: 我也为大安设计了一个宣传口号，
2: 您说，
0: 四季大安来过都说好。
2: 嗯，四季大安来过都说好啊。
1: 是的，
2: 我们也应刘局长的这句话啊，四季都可以去。
0: 然后你把这句话反过来读，就是这个来过都说好，你反过来读一下。
1: 来
2: 过
1: 都说
2: 好，都说
1: 好，
2: 好
1: 说
2: 都来过。是吗？
0: 都过来
1: 好说都过来，
2: 好说都过来。
0: 都说好呢，这是游客对大安的一种认可
1: 啊。
0: 就是现在，无论是我们接待的一些游客呀，还是一些听到一些游客的反馈和反响，
1: 嗯，
0: 认为来过大安之后，说是哎呀，这从景色上，从这个吃上，从住上都非常非常好，
2: 体验很好。
0: 我们考虑到来过都说好，
1: 嗯，
0: 好说都过来。是我们大安文旅，包括大安市民的一种邀请，
1: 一种豪情，
0: 可能是体现出东北人的这种豪情和豪迈。
1: 哎，
0: 好说，都过来。
1: 对，
2: 哎呀，
0: 仗义，
1: 你就别说那个，别说去过都说好了，我俩没去过都说都觉得挺好。
2: 刘局长太有才华了。
1: 好，那我们就作为一个邀请啊，就好说都过来。
2: 嗯，
1: 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大安的这个热情。
2: 好了，今天呢，我们这个大安的宣传语也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话呢露出了啊。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像刘局长说的一样，来到我们的大安进行游览和参观啊。好了，那在这一时间呢，就感谢我们的刘局长跟我们连线了哈，跟您说声再见了。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去到大安的啊。
1: 嗯，
2: 来吧，今天下半场的这个十一特别节目呢，应该就到这儿了哈。
1: 是的
2: 啊，各位呢，如果还想收听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其他节目呢，可以在5点钟继续来收听。同时的话呢，明天上午的10点和11点，包括下午的4点到5点，
1: 对，包括到7号啊，我们的主持人都会为大家去推荐一下在吉林省内哪些特殊好玩的、好看的，包括我们的 G331、G334的一些景点。

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享受明媚但不毒辣的阳光，享受温柔但不炙热的微风，享受有趣但不失原始的自然，乐在吉林，享受生活的幸福，大自然的恩赐，在大同的世界寻找大不同。吉林旅游广播，这一刻精彩吉林，通连天下。
2: 由全景吉林听旅游广播，
3: 长春 FM 103.3，辽源 FM 94.7，通化 FM 88.0，白山 FM 96.9，白城 FM 92.6，松原 FM 96.6，洮南 FM 107.7，吉林 FM 102.1，蛟河敦化 FM 94.1，四平 FM 94.9，延吉 FM 94.4，吉安 FM 104.9，长白山池西区 FM 101.4，长白山池北区 FM 88.7，莫格自然保护区 FM 104.4。
2: 听友天下，快乐随行，吉林旅游广播。
0: 打开吉林旅游广播，听见吉林最美声音。
1: 微信添加吉林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在线收听，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往期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音机，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收听今天和昨天的节目。电脑用户可以登录吉林广播网，收听往期节目和在线直播，把耳朵交给吉林旅游广播，我们陪你一起嗨。
4: 吉林旅游广播 FM 103.3。
5: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8点到19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2: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1: 天下快乐随行，周末好，亲爱的朋友，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友兰心，很高兴在周末又一次和大家邂逅。今天我是志愿者栏目呢，也欢迎大家此刻来收听，这是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推出的一档节目，目的呢就是为大家在法律问题上排忧解难。那每周呢，我们都会邀请我们吉林省著名的法律律师团成员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创一长春新区律师事务所的徐志宇律师。那我们的徐律师呢，尤其是在民商事以及公司法律事务并购重组纠纷方面啊，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今天呢，百忙之中，我们非常荣幸的邀约到我们的徐志宇律师。首先呢，我们请我们的志宇律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哈。徐律师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吉林旅游广播。在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纠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能很多人呢都计划出游，那如果我们游客出发前无法参加旅游项目，双方该如何结算，如何去维护自身的权益呢？
6: 是这样的，正好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小案例，我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例是这样，就是游客小明呢，在北京的某旅社报名了一个旅游团项目。行程前开始的前一天呢，小明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行，向旅行社申请退款。旅行社认为呢，这个是因为小明游客个人原因，旅行社并不存在任何的过错，所以呢，只同意退还未预定相关项目的费用。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产生了相关的纠纷。对于这个案件呢，确实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呢，也是有旅游法的第65条进行规定。旅游法第65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旅行社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将剩余款项返还旅游者。同时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问题也有适当的规定，是规定在旅游纠纷解释的第12条，规定内容为：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由此呢产生的一个争议焦点呢，就是双方关于旅游期间所产生的必要费用的一个是否有相关的明确的规定。这个呢，通过我们搜寻相关的司法案例中呢，只有是在原来的国家旅游局，然后还有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出台的一个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示范文本中，对于这个必要费用做出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规定。示范文本中对于必要费用的规定呢，是必要费用呢，是指旅行社履行合同期间以履行合同已经发生的费用，以及地接社或者旅行辅助人支付的不可退还的费用，包括呢乘坐飞机的费用、车船费用等，以及住宿饭店的预订费用、观光车人均的租金费用等。所以呢，在本案中，我们这个旅社呢，应该在扣除相关的必要费用后，将剩余部分的未发生的款项退还给小明。
1: 那么听了这个，大家可能是心里就有谱了。

0: 了哈。那么在假期，很多人呢都想趁着这几天的悠闲假期呢出去度假或者是旅行。那不知道大家呢是否也遇到相关的一些情况，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或者是在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的徐律师来留言就可以了。好的，那么关于刚才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游客在抱团之后出发之前无法参加旅游项目，双方如何结算？刚才呢我们的徐律师给了大家很多法律方面的依据和建议哈。接下来看看我们的徐律师还没有补充呢。
1: 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关于具体的这个必要费用这边，可能目前为止来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我的建议是这样，双方对于必要费用呢最好在解决的时候提供相应的单据，足以证明说是什么是必要的费用，必要费用如何发生，已经发生的数额，这样双方在真实的结算期间呢有理有据，能做到有据可依，这样情况尽量避免纠纷的产生和争议的产生。
0: 我觉得这个提示非常的有必要啊，就是大家呢以这个保留好自己的一些收据，包括手机的截图，是不是这些信息一定要保存好啊，将来一旦啊发生一些纠纷，这都是我们法律的依据。那接下来还想问一下我们的徐律师啊，那如果旅游资格转让，比如说我不去了，我可以让谁谁谁去替我去啊等等相关问题，那么组团社与地接社这个责任问题应该该如何来划分呢？
1: 啊，是这样，这个是我也是有一个小案例想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例的具体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小 A 与甲旅游公司签订了一个旅游合同，约定呢小 A 参加甲旅社组织的赴某森林公园的旅游项目，旅游出发前15日呢小 A 因为出差原因无法参加，所以呢通知甲公司由小 B 代替其参团进行旅游。旅游行程到一半期间呢，小 B 甲公司不顾小 B 的反对，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了乙公司进行组织旅游。乙公司组织游客参观这个旅游公园期间呢，因乙公司的观光车司机操作失误导致小 B 的损害，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旅游资格的转让，还有说旅行期间产生的这个侵权责任的一个相关的话题和纠纷吧。然后这类的案件呢，可能产生出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小 A 将自己的这个旅游资格转让给小 B 的这个行为是否合法，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来说，这个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
0: 对。
1: 第二呢，是对于小 B 的损失应当由谁人来承担，应当如何承担，
0: 对，由哪个旅行社来赔付呢？
1: 是的，是这样，就是关于小 A 和小 B 的转让行为呢，最高院的旅游合同纠纷解释第11条有着明确的规定。最高院的解释规定，除合同性质不宜转让或者第三人另有约定外，在旅行行程开始前的合理期限内，旅游者可以将旅游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人，请求确认合同转让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从这个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呢，就是最高院是支持在旅游合同履行之前，双方对于合同的资格进行转让的。所以说，小 A 将小 B。将旅游资格转让给小 B 的这个行为呢，是法律所允许的，也不需要通过旅行社的100%的同意。但是呢，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小 A 跟小 B 他们的身体状况，他们履行合同的能力基本上要相似。比如说小 A 呢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但是呢旅游公司小 B 呢是一个年老的老人，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在转让起来的时候，旅行社就有权去拒绝了。这是关于转让行为这边。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旅游期间产生了侵权责任，尤其是旅游者未同意旅行社的情况下，旅行社擅自将自己的这个旅游的这个旅游的义务转让给地接社进行相关的旅行，由此产生的纠纷会怎么办？这个呢，最高院也是有着比较明确的解释的。最高院的旅游合同纠纷解释第10条明确规定，旅游经营者擅自将其旅游业务转让给其他旅游经营者，旅游经营者在旅游过程中遭受损害，旅游者请求与其签订旅游合同的旅游经营者和实际提供旅游服务的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那由此可以看出呢，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旅游活动中，如果旅行社组团社想要将自己的旅游的这个服务项目 转交地界社来进行，这样情况下是需要经过人家旅游者的同意的。如果旅游者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让，如果产生未来的侵权责任，是由地界社与组织社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的。这个案例呢有点特殊，就涉及到说乙旅行社的这个司机是否要承担本案的侵权责任。那依据民法典的1191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期间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进行追偿。那由此可见呢，就是小 B 呢在本案中只能向甲旅行社和乙旅行社进行追偿，要求甲乙旅行社连带承担自己的侵权责任，其无权要求旅行社观光司机进行赔付。但是呢，如果甲乙旅行社在赔付完成后发现了旅行社观光司机存在着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那么是可以向实际的司机进行追偿的。
0: 关于这个问题啊，我想我们国家旅游局也印发了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哈、啊，这样的标准是如何执行的呢？
1: 啊，对，这个就涉及到这个旅游合同中旅行的第二个点，就是因为组团社未经旅游者的同意，私自将自己的合同旅行义务交由第三人进行履行，他从实质上来讲已经违反了双方旅游合同的约定。那么按照原来的国家旅游局印发的旅行社服务质量标准赔偿标准的相关规定第五条，旅行社未经旅游者同意擅自将旅游者转团拼团，旅行社应当向旅游者赔付总旅游费用25%的违约金。那就此来看呢，就是说原来的甲旅行社不但要向小 A 进行赔付，要向小 B 进行赔付，同时呢他又承担了一丝违约的情况，还需要退还相关费用，向小 A 支付相应，向 B 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0: 徐律师，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哈、啊、就是这个旅行社之间的这个转让啊，通常我们这些旅游者不知道的。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茫然不知的情况下，可能就被人家包出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就是像您刚才说的非常对，是我们在旅游活动中经常遇到的。最高院对这个呢是有这非常明确的规定，是这样，就是旅游经营者擅自转让。如果是旅游经营者经过同意，比如说我们在旅游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了，由地接团的，我们是甲组织团，由地接团乙来负责什么什么什么，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纠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向原来的组织者甲旅游团进行赔付。这样情况下就是说地接团不承担相应的合同违约的责任了。因为毕竟合同是具有相对性的，这也是法律的一个基本的规定。
0: 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哈、啊，一定把这个哈、啊、问清楚，这个很关键的哈、啊。
1: 是的，是的。
0: 哎，
1: 对，
0: 看看你是不是有转让啊，或者是有地接团呐、啊、等等。
1: 对。
0: 这样的话，你一切都清晰了，才能够一旦发生纠纷，更好的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哈、啊。
1: 是的，是的。尤其在这个整个的旅游过程中，包括前期的磋商、中期的缔约以及后期的旅行过程中，建议呢，咱们这个消费者对于相关的痕迹都进行保留，比如说聊天记录、咱们签订的合同等等一系列的文件，作为将来维权的一个抓手。
0: 我觉得旅行社呢也应该有让我们旅游者这个知情权，他们应该有告知的义务。
1: 是的，是的。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如果合同的履行涉及到转让权利的话，原则上来说旅行社应当将相关的情况足额的及时的进行披露，让旅游者知情，以避免合同签订产生未来的纠纷。
0: 是的，好的，刚才啊和大家聊的都是我们大家非常关注的哈，报了旅行团发生了纠纷，我们怎样用法律武器更好的维护自身的权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哈，和我们的徐志宇律师来互动一下。无论是现在您想出行，或者是以往您在出行中遇到哪些让您感觉不愉快的事情哈、啊，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0431-8581-5668、8581-5669，向我们的徐律师进行咨询。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公益节目哈、啊，所以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拨打热线进行咨询。好了，我们这样稍事轻松一下哈、啊，我们在歌声中呢也到非常美丽的江南去旅行一下，您是否有上江南的打算呢？

0: 游天下，快乐随行。FM 一零三点三，吉林旅游广播。It's Tourism Radio。
1: 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200年前，库克船长穿越太平洋；100年前，利文斯通探寻黑色大陆。从现在做一名行者，重新拾起对地理发现的激动，让精彩在旅途中触手可得，让快乐在电波中不断激荡。1033旅游广播，听游天下，快乐随行。
2: 新春到，过大年，吉林旅游广播提醒您，游客跟团出游要选择具有资质的旅行社参团和正规旅游产品，出行前与旅行社签订有效的旅游合同，索取发票，明确约定行程、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安排及另行付费和购物项目，切勿参与朋友圈、公众号等无旅行社资质的单位或个人组织的旅游活动或旅游推介活动，坚决抵制不合理的低价旅游团，缴纳团费应汇入旅行社对公账户，并索取正规发票、收据等凭证，以备不时之需。吉地过年，吉祥如意。吉林旅游广播祝您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假期。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8点到19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4: 我是志愿者栏目由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遵法守法，携手筑梦。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到18点做客直播间，服务农民工，工会普法在行动。
5: 这里是我是志愿者，工会普法在行动。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推出的节目，每周周日的17点到18点，我们都会邀约我们省内资深的法律律师团的团员来到节目中，和大家共同畅聊您关注的法律相关问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来自吉林创一长春新区律师事务所的徐志宇律师。我们的志宇律师呢，尤其擅长在民商事公司法律事务、并购重组纠纷方面，是非常有很丰富的经验的。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拨通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或者是在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我们的徐律师今天呢也是牺牲了自己的假日时间啊，特意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畅聊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我们谈到的都是出游期间我们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如何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有一个这样的案例说张先生他呢这么些年呢特别愿意旅行，而且呢他也组织很多名驴友一起参与他的旅行。那么有一次呢，他就邀请了钱某、韩某、老高这三个人前往某公园保护区进行野游。 那事前呢，四个人共同规划了路线，而且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那么野游期间呢，这个老高啊，他不顾老张、钱某、韩某的劝阻，跳过围栏，私自潜入明确标有禁止入内的某公园的自然保护区进行摄影采风。不料啊，被园内的野兽咬伤了。那么在这里呢，想问一下啊，我们的许律师、老高等相关人员啊，他们的损失啊，应该由谁来承担呢？
6: 你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又涉及到我们民法典一个立法的先进的一个点，就是我们讨论了已久的这个民法典第1176条相关的自甘风险的问题。我们平时呢，在很多的文体活动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比如说踢足球啊、打篮球期间，两个人之间无意间进行了碰伤。过去的这个裁判案例呢，五花八门，怎么判的都有，有判这个实际的参加者请的承担责任的，也有判说实际的侵权人无责的。那现在呢，通过民法典的立法，也将这个相关的责任进行了一个厘清。民法典的第1176条规定呢，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的，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导致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于损害发生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本案中呢，因为组织的这个参加者钱某和韩某呢，在前期做好了准备工作，而且呢，其对于损害的发生并不产生任何的实际的影响和介入因素，所以呢，该二人对于老高的行为也进行了适当的阻却，其二人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不应承担的责任。1176条的第二款也明确的规定了，活动的组织者适用本法第1198条至第1201条的规定。民法典的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呢，旅手就是组织活动的这个老张，前期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呢，老张在整个的旅游过程中对于高某的这个行为也进行了适当的劝阻，其并不存在任何的过错，也不应当承担

0: 任何的责任。同时呢，因为又涉及到这个高某私闯国家公园，他这个行为导致后续的被国家公园内的野兽咬伤，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了，这个行为导致的损害，那国家公园需不需要负责呢？国家公园呢，对于这个已经对于明令禁止进入的区域已经设置了明确的标识和围栏，他已经尽到了必要的注意义务和明确提示的义务，他对于老高的损伤呢无任何的过错，也是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所以说就本案而言呢，真正的责任承担主体就只有老高一个人，老高应该对他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负，由其自己承担全部的事故责任损失。
1: 那我觉得这个案例啊真的是挺典型的哈、啊。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喜欢和驴友一起去旅行，我们应该做好自身的保护，这个有法律为依据了，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个人呢是要承担一些责任的。所以大家更应该首先在出游的时候平平安安保护好自己，这个才是重要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好，其实在旅行的过程中啊，有些事情呢是不可抗力啊，比如说最常见的天气的原因啊，或者飞机晚点啊等等哈、啊。那么旅游期间不可抗力事件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是这样，这个不可抗力事件呢，原则上按照民法典第180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呢，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通常认定的不可抗力呢，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在于我们生活中呢，有一些包括旅游情况，尤其说不可抗力发生的情况的时间节点是很重要的。如果它发生在合同履行之前，那可能由此不排除会辐射出来一些违约情况的出现。我有这样一个案例想分享给大家。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小刘呢报名假旅行社参加一个组织的雪山深度旅游团，由乙旅行社作为地接团负责地接事宜。出行前呢，因雪山周边天气骤变，致旅行团无法完成行程。乙旅社呢，在发现情况时呢，第一时间向甲旅社进行了反馈。甲旅社知情后呢，仍强行出团，且未告知旅客。小刘等在到达雪山脚下后，甲旅社告知其深度旅行团无法成行，只能进行雪山脚下自驾游。小刘不服，要求甲旅社解除合同并提出赔偿。这个时候呢，就涉及到的确发生了不可抗力事件，但是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在合同履行之前。那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来说呢，本案中的天气状况虽然呢是属于不可抗力，但是呢不可抗力发生在履行合同之前，按照通常的交易习惯呢，甲公司应当及时向小刘披露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同时呢与小刘进行协商是否对于合同进行变更。但是呢，甲公司刻意隐瞒了相关情况，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深度雪山由无法成行是甲公司单方行为造成的，其应认定甲公司构成违约，小刘有权解除合同。至于后续的赔偿呢，那就可能只要依据小刘实际的支出以及相关的损失来定。具体的情况呢，可能会包括一些交通费、住宿费以及游览项目产生的辅助费用，比如说车船费用等等一系列的。
1: 其实以往啊，遇到有些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哈，或者是旅行者就自认倒霉了。但是今天呢，听了刚才我们徐律师分享的这几个很经典的案例之后，大家就知道了啊，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呢是有权利啊，用法律来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几个案例分享的特别好啊。看来我们的徐律师啊，也是特别用心哈、为大家准备的
0: 这
1: 些、这
0: 个是应该的
1: 案例，希望也给大家提供一些价值参考。大家在旅行中曾经或者是目前遇到了哪些困扰，大家也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向我们的徐志宇律师来咨询。我们的志宇律师呢也是特别有爱心哈、都是为大家进行公益咨询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那么徐律师，刚才我们说的哈，是因为天气原因发的一些不可抗力，那么如果旅行社延误行程，这个赔偿应该怎么样去进行维护我们自身的权益呢？
0: 是这样， 这个我类似的案例，我也是有一个小案例想分享给大家。
1: 嗯，
0: 这个案例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就是黄某一行六人呢，参加了

0: 广州某旅行社组织的赴外地的旅游团，合同约定呢，2023年1月25日搭乘次末班二等座返还广州。因合同履行期间导游对于旅行时间的计划失误，导致黄某等未能赶乘约定的旅游列车，黄某等呢迫于无奈只能购买当日仅剩的末班车的一等座返还广州。这样情况下就产生了一个其原来支付的二等座的费用和现有实际上购买一等座的费用的这个差价的问题啊，大家引起的纠纷就是说旅行社呢应当向黄某进行赔付吗，或者如何赔付。这个呢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呢原来的国家旅游总局出台了一个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其第七条呢有着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约定啊，该条文内容是因旅社原因造成旅游者未能及时乘坐预定交通工具的，旅行社应当赔偿旅游者的直接损失，并支付直接损失20%的违约金。那由此看来呢，就是说如果黄某等他向旅行社出示了换乘一等座，而且仅有一等座可以换乘的前提下产生的这个换乘车票的费用由旅行社应该负担，同时呢旅行社还应当承担对应的一等座车票的20%的违约金。
1: 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些问题要和大家分享，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进行咨询。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稍事轻松，马上回来。

0: 脸庞一闪，敲着脚看热闹。远处忽闪忽闪忽闪的来了一乘八抬大轿，台风大的。哎，我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轿里坐的是谁呀？
1: 那谁不知道啊？
0: 双天官寇大人。
1: 哦，是寇准呢。
0: 啊，太好了，那我就不用上八宝金殿了，干脆这封信就交给他，叫他转给皇上就得了。我正不爱去那个地方呢。我说诸位啊，接官接官，我到里边看看去。看热闹的都不乐意了，你看看去，我们看不看呢？干嘛给你躲呀？
1: 怎么的？躲不躲？都给我闪开！
0: 海光用两手一发了，倒了好几个，他一下子就冲到了道上。有开道的差人不干了，哎哎哎，干什么？啊，挤什么挤？冲撞大人可有罪！海光说：“哟，你们喊什么呢？快领我去见寇老仙儿去！”一说寇老仙儿，差人们可气坏了，攥着鞭子刚要发火，你，他一看是杨海峰，这气儿啊扑呲儿就都没了。怎么都认识啊？杨海峰一条烟火棍退了京城外的辽国兵将，救了全城的百姓，还救了皇上，谁不知道？都尊敬大人。哎呦，这不是海峰大姑吗？
2: 嗯，是我。
0: 哟，海峰大姑，你不是跟老太君出征了吗？怎么到这儿来了？我不知道您来呀、啊。要知道您来，我得先给您磕一个。
2: 该死的，别耍贫嘴子，领我去见寇大人。
0: 哎，好。差人到轿前，告诉了书童寇安，说杨海峰求见大人。寇安又告诉了天官寇准。寇准是刚下朝要回府，这几天寇准八王都急坏了，因为老太君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去打仗，一点信儿都没有，不知道战情如何，急得了不得。皇上又有兵，每天呢上午就散朝。寇准望回来，一听说杨海峰来了，双天官特别高兴，靴子底儿一点轿底板，大叫趁平，撤了扶手，撩轿帘，寇准下轿来呀，把杨海峰带过来。海峰过来到了万福，呀，我是寇大人，你挺好啊。寇准用手去搀，妙里妙里，呀，我也没给你磕头啊。我说寇老爷，你活得可挺好是不是？
1: 我都挺好，你们怎么样啊？
2: 哎，我们那都快死定了。
1: 哟，差敌出事了？
2: 可不是，怎么了？你一点不知道了？老太君被困了，叫我进京城搬兵求救。哎呀，我也说不明白，这有太君的书信，什么事儿啊？全写在上边呢，叫我上金殿交皇上。哎呦，我也不敢去呀。当初你从下沟县叫来的时候，是七品的知县，芝麻粒大的官都上不了金殿，何况我这当家官的呢？得了，干脆我不去了，把信交给你，你送去就得了。
0: 寇准一想，这是班兵的书信，关系重大呀，我哪能给代转呢？应当把他带到金殿面见皇上吧，详细情况说一说，再派兵。我说沛峰啊，这封书信我不好代转，还是你到金殿去交给旺队才对。
2: 哟，怎么你不管呐？当初我们老祖母奶奶根本不想出征，不都是你给鼓捣出来的吗？这回被困了，哦，你不管，那可不行。信呢，可给你了，你可别给误了啊！太君说了，误了这个信就掉脑袋。我走了。
0: 说完，杨海峰回天伯杨府去了。寇准想，哎，我也别回府了，上金殿吧。他不敢耽误，明白救兵如救火，老太君不定怎么着急呢。把轿磨回来，直奔午门。到了午朝门，告诉殿头官，击鼓撞钟，请天子升殿。这几天赵光义有病了。369大朝，他到金殿上处理朝政，平时不来，一切事儿都交给赵德芳处理。今天请。

响，赵德芳知道有事儿，连忙到机电，寇准把信呈上，赵光义打开一看，明白了，上边写的是杨门女将被困在黄土坡前，请朝廷速派二路元帅前去解围。皇上和八王跟文武官员商量，谁能挂二路元帅前敌去救太君呢？大家都明白呀，这二路元帅的能为得比头路强，要不然你别去，去不是白给吗？可朝中哪个还能比太君杨门女将强的呢？找不出来了。皇上身体支持不住了，回宫中去了，准备明天商量。可把八王赵德芳愁坏了，救兵如救火呀，多待一天前敌不定伤多少人，这怎么办呢？哎，寇爱卿跟我到南庆宫去一趟。好了，就这么，这君臣两个到了南庆宫，吃完了中午饭，八王说，寇天官呐，你看什么人能领兵挂帅呢？万岁龙体欠安就得我们帮他想良策，如果救兵派不出去，怕老太君全军覆没。寇准笑了，我说王家将帅没事儿啊，不就是派个二路元帅吗？那不有的是吗？啊，有的是，在哪儿啊？元在枪边，镜在牙前。八王说，近在眼前，那就是你了，你挂帅呀。嗯，我可不行。那你说这废话干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在京城，京中有人可以挂帅。哦，京城里有贤臣可带兵，当然有了。哎呀，我看呐，朝中的这些武将不够帅才，这么不够啊。要说我保举的那个人，撒尿六套，兵书账册，了如指掌，口似悬河，无意惊人，比老太君强的太多了。八王听这话高兴了，一把拉住寇准的手，哎呀，寇爱卿，谁有这么大的本领啊？你快说，你快说呀！我是王家枪碎，还用我说吗？你也知道，就是骏马杨景，杨样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老师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6: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

0: 假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5: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1: 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那年我5岁。
2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1: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2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2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2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5: 不算差。
2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5: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的怎么样？
2: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5: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 谢谢你，
2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5: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6: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学

0: 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前行。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

0: 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嗯，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王大为，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3: 在家放寒假。
1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9: 早年
2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

0: 明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9: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
13: 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5: 嗯，出错了，
26: 发现病毒，
2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块。

0: 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6: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6: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9: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1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1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1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累。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2: 美女，等一下。
20: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王大伟，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

0: 行。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那年我五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3: 没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8: 读书是一种境界。
2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0: 读书是一种快乐。
3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很值得。尾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然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20: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6: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8: 想孩子吗？
16: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

0: 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来。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7: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7: 海啸吞没雪山，
6: 巨震毁灭城市，
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7: 地球毁灭日，
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吃。

0: 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五岁时，
1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6: 行，妈给你烧。
14: 15岁时，
1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6: 行，做别的菜。
14: 35岁时，
1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7: 不行，最近忙。
14: 55岁时，
1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我要3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3: 谢谢你，
2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9: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师傅，到爱心小区。
2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1: 这哪好。

0: 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2: 想孩子吗？
1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
6: 当我

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8: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8: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拿不走了，我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0: 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五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6: 在家放寒假。
7: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9: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2: 早年
1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8: 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1: 不会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1: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1: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1: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没做，不用安了。
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4: 可是，

0: 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2: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5: 海啸吞没雪山，
14: 巨震毁灭城市，
1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5: 地球毁灭日，
1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6: 那年我5岁。
17: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6: 这一年我65岁。
19: 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2: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0: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4: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3: 嗯，出错了，
14: 发现病毒
13: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行。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我要投诉。
5: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6: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5: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5: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5: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7: 嗯。
1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累。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0: 你？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0: 还有5天，
1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1: 我们会死吗？
1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 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0: 让，这座是我的。
2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3: 早年
3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4: 全民阅读。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7: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6: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慢点儿。

0: 让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人。

0: 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0: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没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5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

0: 海梅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了，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再继续看。
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7: 我要投诉。
1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7: 啊？为什么呀？
1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6: 谢谢合作。
1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9: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9: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0: 五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十五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三十五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五十五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那年我五岁。
1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1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9: 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5: 宝宝，妈妈回来了。
12: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8: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3: 早安。
2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6: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那年我5岁。
2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2: 嘘，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25岁。
2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0: 那年我35岁。
2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0: 这一年我65岁。
23: 闲事儿，
20: 管管闲事儿吧， 便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没做，不用安了。
1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7: 为什么会这样？
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9: 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吧，
5: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
7: 相约健康。
6: 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8: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哎，它具有啊消痈消肿且痘毒且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那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 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陆雪晶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啊？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啊，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啊。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他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把

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5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你看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5月5号是第一个星期二，也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呀？当务之急是让每位哮喘病患者能获得抗炎治疗。那么说到抗炎治疗，用什么药对抗呢？有人就回答了，哎呀，抗生素啊，抗炎嘛，消炎嘛。有的人说哮喘气雾剂呀，喷上就不喘了。但是这些个化学西药治标不治本，本身有一定的药毒化学毒。你看有的人常年喷那个气雾剂，牙都变黑了，牙都掉光了，骨头都坏死了，对不对呀？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哎，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啊，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则。

0: 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哎，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或者长效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哮喘气雾剂，赶紧吸上啊！咱们有的看电影，那个小孩天天离不开哮喘气雾剂，一旦丢了坏了，孩子的命命悬一线，好多电影都这么拍，确实呢非常可怕。虽然呢短时间的一喷控制住了，但是西药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痰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粘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 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哎，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5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厂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鸡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露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则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两个疗程了，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露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5大功效。说哪5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当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里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肌、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见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了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 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费，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常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呢、啊、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啊、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啊、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鹿血经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痿卡血，哎，也叫肺痿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终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瘪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充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5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熊胆的，用上呢鹿血经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鹿血呀、啊，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 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头，现在能参加活动呢，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在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底价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赶快订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咱们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块9，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块9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418-3929 400-418-3929 400-3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
0: 嗯。
3: 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0: 嗯。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药不多了啊。
3: 好好好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0: 你是用的咱们的金熊胆呢，还是这个鹿血精一块用的呢？
3: 哎，一块用的呢。
0: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对。
0: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哦，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
0: 嗯、
3: 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
0: 嗯。
3: 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因为肿了嘛、
0: 嗯，
3: 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
0: 嗯。
3: 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

0: 做了我8年。
1: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
0: 啊、
1: 叫不死的癌症嘛。啊。
0: 对呀、啊，对呀、啊，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
1: 嗯，
0: 有点僵硬，
1: 嗯，
0: 以为是干活累的，
1: 嗯，
0: 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1: 对，
0: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全根的疼。
1: 嗯，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0: 哎呦，变形了吗？对吧？
1: 嗯。
0: 啊，
1: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0: 哎呦，也可多用了。你办法呀，真的试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1: 双氯灭痛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就这些止疼药，且且吃。
1: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啊，根本就去除不了血液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啊，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他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啊。
0: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批发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就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1: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0: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
1: 嗯，
0: 我就稍微感觉就是个就软和一点，就软和，就是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的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1: 嗯，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对对，看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哎，早上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
1: 嗯，
0: 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
1: 嗯，
0: 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
1: 嗯。
0: 除了说是变天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开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
1: 嗯，
0: 哎，现在就是那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
0: 嗯、
1: 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的好。你看这40天，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咱们就给它治透了。笑不更方，

0: 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吗？我就想接着用。这不有你听说有活动吗？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0: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1: 家里我不多了。
0: 那不多，这不是有三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1: 我就是想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
0: 嗯，
1: 您说我这个情况，
0: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两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三档，第三档赠的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二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三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二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二档。
1: 那我就想第三档，我想订第三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吗？我就想说是多赠送一点，因为
0: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两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三档的人呢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定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1: 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0: 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1: 是啊，这就是两口子定嘛。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定这个第三档的好不好啊。
0: 那就定第三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元，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1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1: 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0: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就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啊，他给我介绍啊，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胸胆粉。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啊，他用了。我看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 它是圆的呀，是黑黢黢的哈。
0: 嗯，
3: 现在呀用了这个金熊蛋粉了，哎，它是颜色呀现在都变了。
0: 嗯，
3: 哦，
0: 挺好。
3: 他说他他说现在呀就是骨方面呢还恢复的不错的哈。
0: 嗯，
3: 哎，我这么一听呢哈，哎，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哎，基本上差不多。
0: 你也有糖尿病吗？
3: 哎，对对对，我没有他们老，没他们，没他老。

0: 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列齐腾啊这些，都用过。
1: 嗯。
0: 用来用去的、啊，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
1: 嗯。
0: 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那个餐前的话也是啊，九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了、啊、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后来呀、啊，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打那个、
1: 嗯、
0: 该打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0: 一天呢、啊、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0: 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啊，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啊，没有力气一样。
1: 嗯。
0: 啊，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这个头啊，一天也昏昏沉沉的，感觉到。感觉到头疼，这下，心里也不舒服，血压也高，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有时候看起那个尿那个颜色呀、啊，看起来都有点，红心那种颜色，这个眼睛呢、啊、也是，感觉到啊，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
1: 嗯，
0: 反正呢，就说感觉到啊，就说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1: 这个白内障
0: 眼睛胀，
1: 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呢，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他不能排除啊视黄醇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胸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胸胆呢是明目之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六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致一个准。哪六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致一个准，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啊
0: 那像我这个情况，我想，这是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了，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40我这个金胸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3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熊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支，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第一档是订30盒金胸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胸胆的钱，那鹿血精是白送的呀。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1: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则号的药品，熊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这是出口的熊胆，国药准则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的鹿血精，国药准则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 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啊？
0: 那是

0: 那您去报名吧啊。
1: 哦，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
1: 我再去报名。
0: 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录取金，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0: 对，咱们正在举办的，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在9.9元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我老朋友，其实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熊胆粉的。
0: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熊胆粉。
3: 哎，对。
0: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3: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0: 哦，心衰心脏病啊。
3: 对。
0: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3: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动不动就是说坐着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在那种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0: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3: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基本上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0: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鹿血精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3: 对，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了这个金熊胆粉吧？现在他是不是反馈的话，他是经历两个疗程的啊？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不假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0: 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啊！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呀、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3: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他也是定了一个疗程，他是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老是疼，老是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0: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
3: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嘛，
0: 对，
3: 您讲了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
0: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而你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哎，他们的健康啊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3: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0: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卡曼老师呢 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熊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录血清拿到之后啊，他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3: 哦，是这样的啊，
0: 嗯，
3: 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进度是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0: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那个录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3: 行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0: 对，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录血精80瓶。
3: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0: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3: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葛老师。
0: 再见。
3: 哎，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4: 哎呀高老师，哎可找到你了。
0: 嗯，
4: 哎我听到说现在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0: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就涨价了。
4: 哦，哎还赠送录血精，我听着说是吗？
0: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录血精啊。
4: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对参加哪档活动合适。
0: 你们用着药了吗？
4: 用着呢。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0: 现
4: 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着这个金熊胆粉用的可好了。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着，站不住啊。
0: 那现在呢？
4: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着了，能使上劲了。
0: 好，
4: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也可有点劲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0: 这就是金熊胆呢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什么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4: 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鹿血精是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0: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他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啊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4: 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算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原先的时候啊隔不上3-5天就感冒一回，这也就10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

0: 挺好的。
1: 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前能一晚上顶多睡个三四个小时，这好好一晚上能睡个六七小个小时啦。
0: 你如果把陆雪晶加上，
1: 嗯，
0: 他这个书目上写得很清楚，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呢精华，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1: 哦，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道活动合适呢？
0: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档，因为第三档呢，他送的多，花钱少。
1: 哦，
0: 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档如果是订30盒金胸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胸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1: 哦，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祛瘀止血养颜安神， 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那分别是哪九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啊？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它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

么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五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你看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5月5号是第一个星期二，也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呀？当务之急是让每位哮喘病患者能获得抗炎治疗。那么说到抗炎治疗，用什么药对抗呢？有人就回答了，哎呀，抗生素啊，抗炎嘛，消炎嘛。有的人说哮喘气雾剂呀，喷上就不喘了。但是这些个化学西药治标不治本，本身有一定的药毒化学毒。你看有的人常年喷那个气雾剂，牙都变黑了，牙都掉光了，骨头都坏死了，对不对呀？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字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胸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

0: 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啊。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或者长效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哮喘气雾剂，赶紧吸上啊！咱们有的看电影，那个小孩天天离不开哮喘气雾剂，一旦丢了坏了，孩子的命命悬一线，好多电影都这么拍，确实呢非常可怕。虽然呢短时间的一喷控制住了，但是西药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寒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粘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 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啊啊，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五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厂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鸡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两个疗程呢，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五大功效。说哪五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当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里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肌、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见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了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常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呢、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儿。 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陆雪晶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尾卡血，哎，也叫肺尾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终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瘪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充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5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熊胆的，用上呢陆雪晶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陆雪呀，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支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 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到，现在能参加活动呢，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在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9块的底价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赶快订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咱们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418-3929 400-418-3929 400-3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方有活动。
0: 嗯。
3: 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0: 嗯，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啊，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要不多了啊。
3: 好好好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0: 你是用的咱们的金熊胆呢，还是这个鹿血精一块用的呢？
3: 哎，一块用的呢。
0: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3: 哎，对。
0: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3: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哦，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
0: 嗯，
3: 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
0: 嗯。
3: 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因为肿了嘛，
0: 嗯，
3: 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
0: 嗯。
3: 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0: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
3: 啊，
0: 叫不死的癌症嘛，啊。
3: 对呀，啊，对呀，啊，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
0: 嗯，
3: 有点僵硬，
0: 嗯，
3: 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3: 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0: 对，
3: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
0: 嗯，
3: 慢慢蔓延到双手， 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全跟着

0: 的疼。
1: 嗯，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0: 哎呦，变形了吗？对吧？
1: 嗯。
0: 啊，
1: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0: 哎呦，也可多用了，有办法呀，真的试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1: 双氯灭痛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哎，就这些止疼药，切切吃。
1: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
0: 啊，
1: 根本就去除不了血液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啊，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它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啊。
0: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偏方，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就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1: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0: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
1: 嗯，
0: 我就稍微感觉就是个就软和一点，就软和，就是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1: 嗯，就关节呢，
0: 啊，
1: 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
0: 对对对对，
1: 好多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嗯，对对对对对，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
1: 嗯，
0: 早上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很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
1: 嗯，
0: 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
1: 嗯，
0: 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
1: 嗯，
0: 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
1: 嗯，
0: 除了说是变天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0: 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开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
1: 嗯，
0: 哎现在就是呢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1: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
0: 嗯，
1: 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得好。你看这40天，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
0: 嗯，
1: 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0: 哦，

0: 那太好了，再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吗？我就想接着用。这不有你听说有活动吗？
1: 嗯，
0: 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1: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0: 啊，家里我不多了。
1: 那不多，这不是有三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0: 啊，我就是想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
1: 嗯，
0: 您说我这个情况，
1: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二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两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三档，第三档挣得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二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三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二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二档。
0: 那我就订第三档，我想订第三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吗？我就想说是多赠送一点，
1: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两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三档的人呢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定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0: 哦，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1: 哦，
0: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1: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0: 啊，是啊，这就说是两口子定嘛。
1: 哦，
0: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定这个第三档的好不好啊。
1: 哦，那就定第三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1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0: 是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1: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
0: 啊，
1: 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好好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是这样子的，我就是就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啊，他给我介绍啊，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胸胆粉。
1: 哦，
3: 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啊，他用了。
1: 嗯，
3: 我看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他说原来啊是黑黢黢的哈，现在啊用了这个金胸胆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1: 挺好。
3: 他说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还恢复的不错的哈。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
1: 你也有糖尿病吗？
3: 对对对，我没他那么也严重。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10多年了。 原来啊，一直也是吃了。

0: 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腿啊这些，都用过。
1: 嗯。
0: 用来用去的、啊、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
1: 嗯。
0: 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那个餐前的话也是啊九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了、啊、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后来呀、啊，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

0: 啊，始终感觉到哈，哎，这个哎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啊、没有力气一样。
1: 嗯。
0: 哦，哎，还有就是啊，哎，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哎，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哎也不方便了。
1: 嗯。
0: 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哎，这个头啊一天也哎昏昏浊浊的，感觉到。哎，感觉到头疼，这下、
1: 嗯、
0: 哎，心里也不舒服，
1: 嗯，
0: 哎，血压也高，
1: 嗯，
0: 哦，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哎，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哎，有时候看起来那个尿那个颜色呀、啊，哎，看起来都有点，哎，红心红心那种颜色，
1: 嗯，
0: 哦，哎，这个眼睛呢、啊、也是，哎，感觉到啊，哎，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
1: 嗯，
0: 哎。他们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
1: 嗯，
0: 哎，反正呢，就说感觉的话，就说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1: 嗯、这个白内障
0: 眼睛胀，
1: 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
0: 嗯、
1: 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呢，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他不能排除啊视黄醇结合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胸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出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结合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胸胆呢是明目之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六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致一个准。哪六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致一个准，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
0: 嗯、
1: 啊。
0: 哦，老三，我这个情况，我想，这说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啦，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四十我这个金胸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1: 嗯，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三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寻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只，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第一档是订30盒金胸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胸胆的钱，那鹿血精是白送的呀。
0: 嗯、
1: 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1: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则号的药品，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这是出口的胸胆，国药准则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的鹿血精，国药准则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呀、
0: 那是那是，
1: 那您去报名吧、啊
0: 哦，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0: 我再去报名。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则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000

0: 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您好，高老师。
2: 您好，您好，欢迎你啊。
1: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录取机，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2: 对，咱们正在举办的，平时原价199元一只，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只，在9.9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录血精。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1: 我老朋友，其实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胸胆粉的。
2: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胸胆粉。
1: 哎，对。
2: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1: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2: 心衰心脏病啊。
1: 哎，对。
2: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1: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哎，
2: 嗯，
1: 动不动就是说坐着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在那种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2: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1: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基本上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2: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鹿血精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1: 对，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的这个金熊胆粉吧，现在他是不是反馈的话，他是经历两个疗程的啊。
2: 嗯，
1: 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不假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
2: 嗯，
1: 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2: 嗯，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啊。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啊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1: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她也是定了一个疗程，她是有这个白内障经验，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老是疼，老是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2: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
1: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吗？
2: 对，
1: 您讲了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这正好赶上这个活动呢。
2: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而你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哎，他们的健康啊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1: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2: 嗯，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唐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胸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鹿血精拿到之后啊，它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10瓶，明白吧？
1: 哦，是这样的啊。
2: 嗯，
1: 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厂外老师那是订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2: 打厂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那个陆雪晶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1: 哦，行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2: 对，订购60盒的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
1: 嗯，行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2: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啊，葛老师。
2: 嗯，再见。
1: 哎，好，再见。
0: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2: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哎呀高老师，哎可找到你了。
2: 嗯，
3: 哎我听着说现在这云南正宗鲜胸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2: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胸胆就涨价了。
3: 哦，哎还赠送陆雪晶，我听着说是吗？
2: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陆雪晶啊。
3: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得参加哪档活动合适。
2: 你们用着药了吗？
3: 用着呢。
2: 哦，
3: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
2: 嗯，
3: 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嗯
3: 嗯，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
2: 嗯，
3: 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哦，
3: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的这个鲜胸胆粉用的可好了。
2: 嗯，
3: 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
2: 嗯，
3: 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
2: 嗯，
3: 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着站不住啊。
2: 那，嗯，现在呢？
3: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着了，能使上劲了。
2: 好，
3: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嗯，也可有点劲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2: 嗯，这就是金胸胆呢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
3: 嗯，
2: 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这个胸胆里呢，
3: 哎，
2: 大量的牛黄熊去氧胆酸还有什么胸胆筋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
3: 嗯，
2: 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3: 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陆雪晶吃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2: 那肯定的呀。那陆荣血呢叫斑龙顶上珠。
3: 嗯，
2: 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陆荣血。什么是陆荣啊？
3: 嗯，
2: 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他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啊骨骼呀，啊，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3: 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胸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饭香了。
2: 嗯，
3: 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
2: 嗯，
3: 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
2: 嗯，
3: 原先时候啊搁不上3-5天就感冒一回。
2: 嗯，
3: 这也就10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
2: 嗯，挺好的。
3: 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以前啊能一晚上顶多睡个3-4个小时，这好好一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啦。
2: 你如果把陆雪晶加上，
3: 嗯，
2: 他这个书目上写的很清楚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去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
3: 嗯，
2: 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呢精华 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3: 哦，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道活动合适呢？
2: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档，因为第三档呢他送的多，花钱少。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档如果是订30盒金胸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胸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胸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3: 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3: 哎，再见。
0: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味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哎，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素。那分别是哪9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 九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九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九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九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九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鹿血精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啊？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啊，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啊。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他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五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你看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5月5号是第一个星期二，也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呀？当务之急是让每位哮喘病患者能获得抗炎治疗。那么说到抗炎治疗，用什么药对抗呢？有人就回答了，哎呀，抗生素啊，抗炎嘛，消炎嘛。有的人说哮喘气雾剂呀，喷上就不喘了。但是这些个化学西药治标不治本，本身有一定的药毒化学毒。你看有的人常年喷那个气雾剂，牙都变黑了，牙都掉光了，骨头都坏死了，对不对呀？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哎，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字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胸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啊。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 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

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或者长效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哮喘气雾剂，赶紧吸上啊！咱们有的看电影，那个小孩天天离不开哮喘气雾剂，一旦丢了坏了，孩子的命命悬一线，好多电影都这么拍，确实呢非常可怕。虽然呢短时间的一喷控制住了，但是西药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痰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一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黏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啊，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跌也是。

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5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厂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直接就给他用上了鸡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两个疗程呢，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5大功效。说哪5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当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里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肌、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见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了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长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啊，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5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3大根源问题。

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副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陆雪晶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痿卡血，哎，也叫肺痿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中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憋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冲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5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胸胆的，用上呢陆雪晶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鹿血呀、啊，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直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头，现在能参加活动呢，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在原价100

0: 399元的基础上再涨50%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9元的底价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赶快订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咱们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青雄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雄广堂黄河金雄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9元，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9元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赥。活动一，订购30盒金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雄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

0: 占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418-3929 400-418-3929 400-4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高老师。
2: 喂，你好，那位朋友。
1: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精凶胆方有活动。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2: 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要不多了啊。
1: 好好好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2: 你是用的咱们的金胸胆呢，还是这个鹿血精一块用的呢？
1: 一块用的呢。
2: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1: 哎，对。
2: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1: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哦，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因为肿了嘛，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2: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叫不死的癌症嘛。
1: 对呀、对呀、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有点僵硬，以为是干活累的，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2: 对，
1: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缺根的疼。
2: 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1: 有变形了吗？对吧？
2: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1: 哎呦，也可多用了，你办法呀，真的4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2: 双氯灭痛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哎，
1: 就这些止疼药，天天吃。
2: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
1: 啊，
2: 根本就去除不了血液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它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它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啊。
1: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偏方，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就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 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2: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1: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
2: 嗯，
1: 我就稍微感觉就是个就软和一点，就软和，就是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2: 嗯，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
1: 对。
2: 嗯，
1: 对对对对对，他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哎，早晨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
2: 嗯，
1: 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一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
2: 嗯，
1: 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
2: 嗯。
1: 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
2: 嗯。
1: 除了说是变天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
2: 嗯。
1: 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抬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
2: 嗯，
1: 哎，现在就是呢，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2: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
1: 嗯，
2: 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的好。你看这40天，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
1: 嗯，
2: 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1: 哦，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嘛，我就想接着用。
2: 嗯，
1: 这不有你听说有活动吗？
2: 嗯，
1: 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2: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1: 家里我不多了。
2: 那不多，这不是有3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啊？
1: 啊，我就是要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
2: 嗯，
1: 您说我这个情况，
2: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2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2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3档，第3档挣得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2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3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2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2档。
1: 我就订第3档，我想订第3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嘛，我就想说是多赠送一点，
2: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
1: 嗯，
2: 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2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3档的人呢？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订多了就都给你了，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1: 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2: 哦，
1: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2: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1: 啊，是啊，这就说是2口子订嘛。
2: 哦，
1: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订这个第3档的好不好啊？
2: 哦，那就订第3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1: 嗯，
2: 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元，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这八十瓶呢是一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1: 是这样的，那高

0: 老师就在您这儿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1: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
0: 啊，
1: 我就不多讲了啊。
0: 好好好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1: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1: 嗯，
3: 是这样子的，哎，我就是啊，就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啊，他给我介绍啊，
1: 嗯，
3: 说是啊，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
1: 嗯，
3: 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熊奶粉。
1: 哦，
3: 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了，他用了，
1: 嗯。
3: 他我看了，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啊，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
1: 嗯，
3: 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
1: 嗯，
3: 他说原来呀，啊，是黑黢黢的哈，
1: 嗯，
3: 现在啊用了这个金熊奶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1: 嗯，
3: 哦，
1: 挺好。
3: 他说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啊，还恢复的不错的哈。
1: 嗯，
3: 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
1: 你也有糖尿病吗？
3: 对对对，我没有他们了，没他那么也严重。
1: 哦，
3: 啊，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
1: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10多年了。
1: 嗯。
3: 原来啊一直也是吃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腿啊，这些都用过。
1: 嗯，
3: 用来用去的，啊，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
1: 嗯，
3: 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那个餐前的话也是啊9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了，啊，这些。
1: 嗯，
3: 所以说后来啊，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到那个，
1: 嗯，
3: 该打这个胰岛素了。
1: 嗯，
3: 一天呢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1: 嗯，
3: 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啊，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啊，没有力气一样。
1: 嗯，
3: 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
1: 嗯，
3: 还有就是啊。

0: 说我这种情况啊，可能是什么，就说那个白内障吗？
1: 嗯。
0: 反正呢，就说感觉的话，就说看东西的话，你像有那个太阳光的话，感觉到啊就晃起那个太阳晃起就不行了，看不清楚。
1: 这个白内障
0: 眼睛胀，
1: 咱们本身就不能盯着太阳看，啊，紫外线照射太强，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呢？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他不能排除啊视黄醇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胸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胸胆呢是明目治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六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治一个准。哪六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治一个准，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
0: 那像我这个情况，我想这是个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啦，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四十我这个金胸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1: 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三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寻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支，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第一档是订30盒金胸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胸胆的钱，那鹿血精是白送的呀，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0: 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1: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字号的药品，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这是出口的熊胆，国药准字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的鹿血精，国药准字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呀？
0: 那是。
1: 那您去报名吧啊。
0: 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
0: 我再去报名。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鹿血精，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1: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我老朋友，其实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胸胆粉的。
1: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胸胆粉。
3: 哎，对。
1: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3: 我父亲他主要

0: 心脏病加心衰，
1: 哦，心衰心脏病啊，
0: 对，
1: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0: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动不动就是说坐着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在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1: 这就是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0: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就像这些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1: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鹿血精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0: 对，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的这个金熊胆素吧，现在他说是反馈的话，他是经过两个疗程的，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不假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1: 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啊，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啊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0: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他也是定了一个疗程，他是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脑子疼，脑子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1: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
0: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嘛，
1: 对
0: 您讲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这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
1: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而你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他们的健康啊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0: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1: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卡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熊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鹿血精拿到之后啊，它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0: 是这样的啊。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进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1: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那个鹿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0: 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1: 对，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0: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那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1: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0: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高老师。
1: 再见。
0: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

0: 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高老师。
2: 我是高老师，你好。
1: 哎呀高老师，哎可找到你了。
2: 嗯，
1: 哎我听着说现在这云南正宗煎熊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2: 对呀、啊、咱们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啊、哎、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就涨价了。
1: 哦，哎还赠送鹿血精，我听着说是吗？
2: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鹿血精啊。
1: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了得参加哪档活动合适。
2: 你们用着药了吗？
1: 用着的。
2: 哦、
1: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嗯。
1: 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2: 哦。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着这个煎熊胆粉用的可好了。
2: 嗯。
1: 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
2: 嗯。
1: 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着，站不住啊。
2: 那、现在呢？
1: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着了，能使上劲了。
2: 好。
1: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也可有点劲儿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2: 嗯，这就是金熊胆呢，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牛黄熊缺氧胆酸，还有什么熊胆筋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1: 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鹿血精吃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2: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他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啊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1: 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发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原先时候啊，隔不上三五天就感冒一回，这也就十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
2: 挺好的。
1: 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以前啊能一晚上顶多睡个三四个小时，这好好一晚上能睡个六七小个小时了。
2: 你如果把鹿血精加上，
1: 他
2: 这个书目上写的很清楚啊，补血填精益肾壮阳祛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呢精华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1: 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档活动合适呢？
2: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档，因为第三档呢，他送的多，花钱少。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档，如果是订30盒金熊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熊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熊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1: 哦哦哦，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晋升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2: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哎，再见。
0: 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奶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奶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鹿血精就是从药用梅花鹿的鹿茸根部直接抽出的新鲜鹿茸血高倍浓缩的精华，它相当于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也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那么这国药准则号的鹿血精它具有什么作用呢？大家拿出说明书，包括药盒都明确标注着它的主治范围。它具有啊消痈消肿解痘毒解药毒作用，而且在解毒的同时啊，它还能够补血填精，益肾去瘀止血，养颜安神，常用于呢像精血不足啊虚损腰痛啊，包括折伤、肺痿吐血、血尿、崩漏、血虚心悸、失眠、术后康复等等。大家看到了吗？说明书上标注的治疗范围是特别多的，说明它的功效呢是非常强大的。那么说到鹿血精，它又叫解毒因子，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素。那分别是哪9大毒素呢？这中医里呢9大毒素包括了热毒、火毒、寒毒、湿毒、虫毒、糖毒、淤血之毒、药物之毒、情志之毒。这9毒相当于现代医学上所讲的像体内的废气、淤血、乳酸、尿酸、内脏脂肪、高血糖、自由基、坏胆固醇、重金属，这9种垃圾。那么中医里的9毒对应现代医学中的9种垃圾，都是可以用这解毒因子鹿血精直接化解，一用一个准。你再来看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你再来看金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 这两大好药如果一同来用呢，都能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啊，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循环，清理毒素垃圾，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呢，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内分泌疾病等等，它均有良好的积极的效果。那么今天呢，老师我给大家讲一讲这呼吸系统咳痰喘的治疗。你看陆雪晶的说明书上，它能治疗肺痿吐血。我昨天讲了，这个肺呢都到了吐血的地步，那就非常严重了。说到咳痰喘，为什么夏天来治更好一些呢？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发出疑问了，说高老师不对吧，到了冬天天一冷啊，咳咔咳嗽，吐浓痰的，吐黏痰的，那人特别多呀，那怎么夏天治啊？的确，你要说这个病啊，发病人数多啊，冬天多，呼吸系统疾病一进入到秋冬，人们常常呢就不在户外活动了，就改成室内活动了，门窗紧闭，细菌病毒跑不出去，人和人之间传播啊。张三呢感冒了，李四一会儿也感冒，张三咳嗽了，李四第二天咳嗽，他就更容易导致呢感冒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那有的人冬天呢治好了还行，这一个冬天没治好坏了，落下病根了，千言不愈，所以慢慢就形成了几年十几年治不好的老慢支哮喘病，再严重导致肺气肿、肺心病。所以一旦这个人呢成为几年十几年的老病号，那一年四季不管你冬天夏天那咳咔咳嗽吧，也不管你冬天夏天严重的到医院中输液打针住院吧，这样呢就成为久病不愈的老慢病患者了。你会发现呢，这个病啊冬天很难治疗，所以它一定要冬病夏治，就是趁着夏天老慢支哮喘病最轻的时候，血液循环最快的时候，细菌病毒也最容易杀灭的时候，来拔除老病根，来恢复体质，把血中病毒的记忆因子一次性清除。你这样呢才能从根本性解决难缠的这个重病大病。这个哮喘病啊是很难缠的，它也是一种慢性病啊，咳嗽、咳痰、胸闷、气喘、呼吸困难是哮喘病发作的症状。目前全球哮喘患者大约有3亿人，我们国家呢人口基数大，大约有哮喘患者3000万病人，每年大约呢新增200多万人，而且呢还有200多万人死于哮喘急性发作啊。你像著名的歌星邓丽君死于哮喘，飞车大王柯受良死于哮喘，在短时间内能让人去世。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啊将每年5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定为世界哮喘日。你看为什么他不定到冬天呢，非得定到夏天呢？5月份啊，第一个星期二世界哮喘日，就是告诉大家冬病夏治。你看刚刚过去的2026年的5月5号是第一个星期二，也是第28个世界哮喘日。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呀？当务之急是让每位哮喘病患者能获得抗炎治疗。那么说到抗炎治疗，用什么药对抗呢？有人就回答了，哎呀，抗生素啊，抗炎嘛，消炎嘛， 有的人说哮喘气雾剂呀，喷上就不喘了。但是这些个化学西药治标不治本，本身有一定的药毒化学毒。你看有的人常年喷那个气雾剂，牙都变黑了，牙都掉光了，骨头都坏死了，对不对呀？那么如果哮喘处于初发期，再加上是老人和小孩，就不建议大家大量用抗生素或者化学气雾剂。啊，有的中老年人呢，早期哮喘症状并不典型，以胸闷、运动耐力下降、过敏性鼻炎、经常叹气、经常输气为主要临床症状。啊，就是经常叹气，偶尔伴有咳嗽、喘促，这是早期哮喘。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常用抗生素，反而容易呢引发心肌炎、鼻炎、气胸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啊，早期治病要足够重视。如果在初发期，大家只需要服用一个周期的金胸胆就行了，你不用多买。啊，如果参加活动，最低的那一档活动够你用了，一个周期够用了。熊胆里面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成分，既能消灭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还具有止咳祛痰、逆转咳喘症状、修复肺泡组织、呼吸道黏膜系统的能力，就直接呢，能把哮喘病阻挡在大门之外。就不让它再严重了。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老师啊，我这已经好几年了呀。还有的来电话，哎呀老师啊，我这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哮喘了，我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呢，你的体质已经严重下滑。不信你自己看，有人畏寒怕冷，大夏天不敢吹风扇，不敢开空调，甚至有骨关节疾病，手脚冰凉，有的人不敢吃凉的，那么而且呢，腹泻腹胀，食欲不振，这是因为呢，肺气长期不足，肺肾两虚之后，气血严重亏虚，一旦亏虚，体内九大毒素，你就排不出去了，大量寒湿之毒进入体内，导致寒湿体质，整体就失衡了。那这个时候治疗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怎么办呢？最好是双国药准字号一同服用，就是将咱们厂家的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胸胆与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云南白药厂家的解毒因子鹿血精一同喝上，一边给你清毒解毒排毒，一边给你补益气血，强肺强肾，你这样你才能控制住严重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你不要小看这个病啊，它不好治，所以两个药一定要一块用。那这两个好药，他们又是具体怎么来控制哮喘病的呢？咱们先了解一下哮喘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呢？它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西医免疫学认为啊，它与易感基因有关啊，属于呢多基因遗传疾病啊。大家别小看哮喘，它还属于遗传疾病呢。哮喘的主要症状包括发作性的呼吸困难、咳嗽、喘息、胸部的压迫感，发作可以数分钟或十几分钟，严重的也能持续数天啊，一般夜间或者晨起，空气呢冷热交替的时候发作。不发作的时候啊，这个人跟正常人一样。如果反复发作，一旦合并肺气肿、肺心病，严重的导致哮喘性猝死。目前西医的药物治疗仅仅能达到控制阶段，比如说用糖皮质激素或者长效贝塔二受体激动剂、哮喘气雾剂，赶紧吸上啊！咱们有的看电影，那个小孩天天离不开哮喘气雾剂，一旦丢了坏了，孩子的命 命悬一线，好多电影都这么拍，确实呢非常可怕。虽然呢短时间的一喷控制住了，但是西药解决不了长期的问题。那古代医生怎么治的呢？古代啊没有化学药，你说古代人哪儿去找这个气雾剂啊？没有。但是人家古代人一治一个准儿，还能治得特别彻底，就是用的熊胆和鹿茸血。古代中医认为啊，熊胆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它治疗哮喘的核心作用是清热解毒、抗炎抗病毒，里面大量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可发挥抗炎、抑菌、镇咳祛痰、解除气管平滑肌痉挛作用，当天服用就能减轻气道炎症，减少粘液分泌，对寒热壅肺型哮喘具有很好的治疗。你再看鹿茸血，鹿茸血性味偏甘咸，性温，归肝肾经，核心作用通过养血益精、行血去瘀，解除经过肺脏血中的九大毒素，消肿，把这个肺的水肿消掉，来治疗哮喘。两个药物各有互补，联合治病，一寒一温，阴阳双补双治，针对呼吸系统，那是一治一个准儿。也就是说呢，金熊胆侧重于直接对呼吸系统的细菌病毒来对抗，鹿茸血侧重于修复细菌病毒损伤破坏的肺部组织黏膜，包括血液。两个药各有千秋，组合治疗效果更优。哎，说到这儿，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这一说呢，就发生在很多年前。这个病例呢，发生在陕西宝鸡岐山县一位王女士的家中。王女士呢，当年49岁，她本人呢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她是一个西医的护士。据她讲呢，2014年就出现了尖端咳嗽，平时呢只是简单吃些消炎药啊、抗生素啊、感冒药啊，没有在意。这个病反复发作，结果一拖小十年，到了3年前的夏季坏了，喘息加重。由于呢那年的冬天呢，他受过一次严重风寒，着凉后啊剧烈咳嗽，咳白黏痰，喘息，也在医院输过液，但是没治利索，所以到夏天也特别严重。经过诊断之后啊，发展成支气管哮喘了。起初啊，他就是用传统的西药来治疗，因为他本身是西医护士嘛，接触西药呢也非常方便，用的是布地奈德吸入剂、地塞米松，每天5毫克，用一次，而且静点啊，静脉滴注就输液，然后呢再吃一些呢止咳化痰药。刚开始用西药有所好转，但是呢过不了一两个月他就严重发作一次，过不了一两个月就严重发作一次，到了后来，哎呀，咳的都已经直不起腰了，上不了班了。发作起来呢，那个咳嗽喘息呀，都喘不上气来了，啊啊，就那个状态了。晚上呢，也不能平躺着睡觉了。到了最后啊，常年住院，静脉输注抗生素和激素，静点红霉素加甲强龙，再后来呢，还把进口的干粉哮喘吸入剂舒利爹，也是沙美特罗和丙酸氟替卡松用上了，而且每天吸入5次还多。直到去年，王女士打来电话向咱们厂家求助，说我不想再用西药了，西药让我的体质越来越差，现在上不了班了，上下楼没有力量，而且呢腰腿疼痛，骨钙流失严重，就觉得这个股骨头这个地方呢开始疼了。因为他本身是医务工作者，他知道这块股骨头坏死了。他说呀，你们厂家有中药吗？我就想用中药。经过咱们厂外这些健康老师，包括咱们厂外的会诊团队呢给他会诊， 直接就给他用上了七雄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

把咱们这两个好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名贵药材就给他用上了。结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两个疗程了，也就是不到半个周期，他就打来电话报喜了，说老师啊，我不咳不喘了，我西药慢慢减量也停完了，用到一个周期，他说老师啊，我全部正常了，你看我跟你交流说话，我这个气儿也足了，我晚上睡觉好了，我白天上下楼有劲儿了，我又能回到工作岗位了。用就用好药，金熊胆和鹿茸血他们药劲儿足，治疗快，短时间内就能从病根病因来解决老慢支哮喘病的根本症状和原因。这金熊胆粉和解毒因子鹿血精在治疗老慢支哮喘病时，它们具有五大功效。说哪五大功效啊？大家记住了，第一个清肺毒，两个好药它两个一配合呀，又形成个小组方，本身单独拿出来哪个都能独挡一面，一配合起来那又形成一个小组方，活性致病因子多，有效清除呼吸道及肺脏力的感染毒素，减少炎症细胞。第二个致病变，186种熊胆活性因子加上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就能恢复肺部组织原有功能，治疗感染毒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肺泡、肺囊这些组织病变，有效的给你去除咳痰喘炎。第三个是修损伤，这些熊胆里的活性成分，这些鹿茸血中的活性成分，强化肺动脉扩张，提高肺氧气交换，修复损伤的肺组织、肺细胞，增加肺的通气量，起到去毒生肌、养肺的独特作用。第四个能见屏障，熊胆中呢186种活性因子，鹿血精中900多种鹿茸血的解毒因子，它们将呼吸系统激活，增加 T 淋巴细胞的活性，激活骨髓的造血干细胞分化，增强肺部巨噬细胞吞食细菌病毒能力，增加肺纤毛运动强度，它在肺部就建了一个自体的免疫屏障。好比说给你穿上防弹衣了啊，敌人再厉害打来的子弹你都能防住了。第五个补养肺，你金熊胆也好，你鹿茸血也好，还有大量的啊，像免疫球蛋白啊，像一些常量微量元素氨基酸呢、蛋白质啊，一些天然补益成分，给肺脏补充必需的营养，滋养保护肺脏和气管。所以这五大作用呢，它保着你呢，就把你的呼吸系统疾病一治一个准。另外大家要知道啊，哮喘病发作的原因是什么，大家注意了，第一个表层原因是你支气管发生痉挛了，第二个哮喘发作的深层次原因是你肺部长期炎症了，第三个哮喘发作的根源是你炎症细胞太多，免疫系统失衡了。你再看你鹿茸也好，对吧，你熊胆也好，名贵的药材，它里面的成分特别多，它针对啊以上三大根源问题是直接治疗的。那为什么老话讲中药治本，古代帝王将相，那为什么他们就用好药啊，要用熊胆要用鹿茸啊，正是因为呢这个药材中的成分呢、非常好。哎，在古代这个哮喘呢、老慢支人家都能治得好，哎，跟这个药材有关。再来看啊，呼吸系统疾病啊，它分了好多种，除了哮喘还有什么呀，慢性支气管炎，我们简称老慢支，对吧。老慢支啊，我告诉大家，过了55岁啊特别容易发生啊，因为你过了55岁你的肺组织啊它就退化了，是指气管、支气管黏膜周围组织慢性非特异性炎症，

0: 临床表现就是咳嗽、咳痰，伴有喘息。冬春季气候突变就加重，一定要在夏天治，冬病夏治嘛。再有支气管扩张，支气管及肺组织感染，支气管阻塞导致支气管及周围这个肺组织啊长期炎症，就阻塞气道，它这个气管就扩张变形了。一旦支气管典型扩张，常年的浓痰，反复的卡血，大家还记得吗？陆雪晶的说明书上有一句话，能治疗什么呀？肺痿卡血，哎，也叫肺痿吐血嘛，哎，它就是治疗这些病的。再一个，肺气肿，肺气肿是指呢，肺的终末气管远端呼吸性的支气管，包括肺泡管，肺泡发生膨胀了，过度充气了，它肿了。肺组织弹力减弱，它收不回来了。肺组织呢，气体不能充分的排出了，就好比气球鼓了，它瘪不了了，里面还有气儿，它充起来了。体积容积增大了，气道破坏了，导致过度膨胀，就导致肺气肿了。啊，到了肺气肿，其实真的啊不好治了。乏力，上腹部胀满，食欲减退，体重减轻，坐也坐不是，躺也躺不是，半躺半卧的睡，再严重肺心病。大家别小看肺心病，你千万别让肺心病确诊了。大家就记住老师这句话，一旦医生给你写出来肺心病这个确诊的三个字，有效生存期啊，大概就是五年吧。说治得好的啊，用上金胸胆的，用上呢陆雪晶的可能长，哎，不用的，哎，也就那么回事了，我也不多讲了啊。那么近期的中药材市场价格波动巨大，你像鹿茸啊，你像鹿血呀，你像熊胆这类药材啊，因为养殖周期长，合规溯源环节多，叠加极端天气，流通环节成本上涨，多重因素成本大幅提高。而高成本的压力下，熊广堂、黄河金标、云南正宗金熊胆即将全面涨价。面对全国各地很多依赖此类药物的中老年群体，重病大病患者，大家普遍担心药价上涨会面临吃不起、吃不上的困难。张厂长深知啊，每天需要名贵动物药材治病的重病大病患者是不易的，特在金熊胆粉涨价之前，为全国各地新老患者送上一次大型的药费支补、验证疗效的双重优惠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块9一支，而且在9块9的基础上，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20瓶，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50瓶，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陆雪晶8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本次活动呢，买到就是赚头，现在能参加活动呢，那就是缘分。你过了这几天，药价一旦上涨，到那个时候，在原价199元的基础上再涨 50% 的药费，你再怎么补贴，你也不会再补到9块9毛钱的底价了。所以大家现在赶紧拨打电话，赶快订购，机不可失，失不再来。那咱们下面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药费直补，验证疗效，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本次活动福利力度空前，诚意满满。原价199元的熊广堂黄河金熊胆粉，厂家专项全额补贴惠民让利，每支仅需9块9，超值低价惠及万千患者，在此低价9

0: 怀旧的基础上，厂家再加赠重磅好礼，多买多赠。活动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库存实时递减，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听众朋友，本次福利是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仅此一次，难得一遇的专属惠民福利。也正因为福利力度空前，性价比超高，所以当下参与抢购的用户特别多，活动热度居高不下，名额和库存还都在快速递减。想要抓住优惠名额的听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418-3929 400-418-3929 400-3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高老师。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啊，你好，你好。这不，我听说咱们现在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所以我急得我就要打的，我就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想参加活动。
3: 可以啊，咱们这个活动呢，面向全国各地新老朋友都能参加。只不过呢。咱们这个赠送啊，它有数量限制，赠完就为止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因为要不多了啊。
2: 好好好好好，那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都用了40天了，感觉到效果了。
3: 你是用的咱们的金熊胆呢，还是这个鹿血精一块用的呢？
2: 一块用的呢。
3: 哦，两个药一块用的是吧？
2: 哎，对。
3: 哦，用了40天也不多，什么情况呢？
2: 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3: 哦，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啊，你看我今年65嘛，也不算大，可是我这个关节啊，疼的我就干活啊，特费劲。而且现在的关节就肿胀，因为肿了嘛，而且还变形，特别是早晨起来吧，就活动受限。哎呦，跟您说吧，高老师啊，我这个得了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以后啊。整整折磨了我8年，
3: 非常理解，因为老百姓把它叫什么呀？叫不死的癌症嘛，
2: 对呀、对呀、刚开始我根本没当回事儿，就是偶尔手指头有点疼，有点僵硬，以为是干活累的，受凉了，歇了2天，哎，就能好，谁知道这个病也太狡猾了，你说，
3: 对，
2: 一点点的加重。从最开始的几根手指头疼，慢慢蔓延到双手，后来又膝盖、脚踝关节全根的疼。
3: 这个后期呢还能导致变形，你这个手指变形了吗？
2: 有变形了吗？对吧？
3: 那你平时都用什么药治疗啊？
2: 哎呦，也可多用了，你办法呀，真的4遍了，医院也住过。药就没停过，什么布洛芬啊，双氯什么，
3: 双氯灭痛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哎，
2: 就这些止疼药，天天吃。
3: 你光用止疼药啊，它只是缓解症状，啊，根本就去除不了血液中的这个类风湿因子，我们叫血毒，而且这个骨骼呀也没有生发再造，所以它没有治到根本上啊。明白吧？类风湿治的什么呀？治的是血，啊，血好了，骨头才能生发再造，韧带肌腱才能重建，啊，因为有类风湿风，包括有的人还有风湿因子是双风湿，因为一旦得上类风湿，风湿因子也就高了，非常常见的就是两种因子都多，那么两种因子多了的话呢，你怎么能去掉它？就得从脊髓造血干细胞，让新的血液代替旧的血液，而且得杀灭呢过高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不把这个过高的先杀灭下来，它就破坏骨头，疼得受不了，所以你再看熊胆。

0: 熊胆大量熊曲氧胆酸、阿曲氧胆酸解毒化瘀，而且呢他们能杀灭呢风湿类风湿因子。你再看鹿茸血，鹿茸是干什么的呢？鹿茸是鹿脑袋上那个角长得特别快，就是因为呢鹿茸血能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它有生发再造能力，让血液新的代替旧的。所以有的时候用药啊不能老靠那些临时止疼药物啊。
1: 对对，哎呦可多用了，哎呦还有什么批发什么膏药啊理疗啊，哎反正是没少，方法是都没少用，就是感觉到啊就这个效果还是不行。后来跟您说吧，我这个手腕去不利索，拿不住东西，你说拧毛巾都费劲，干点家务活特别的费劲啊，这个膝盖一着凉，你说一到这个阴雨天是又疼又肿，走路还是一瘸一瘸的，哎呦就根本不敢往远走。
0: 这就是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
1: 哎呦您可说对了，可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啊，我跟您说吧，用了你看我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星期吧，我就稍微感觉就是个就软和一点，就软和，就是关节好像就有点温度那种的，那种就软和一点了。
0: 就关节呢不那么僵硬了，那叫沉僵，好多了。
1: 对，看用了20多天嘛，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就更明显了。早上起来吧。也能干些活儿，就洗个脸啊，拧个毛巾啊，哎也觉得还就不是那么就像原来那么费劲。所以吧我就感觉到，我说这次我这个药算是用对了。我说这方法找对了，所以我就一直就这么喝着这么喝的，喝了40来天嘛。你看我现在，我跟您说吧，我现在这个手指早上起来哎稍微活动活动能活动灵，就是比较灵活了。而且这个疼嘛也不像原来疼的厉害。除了说是憋贴啊干嘛呀，哎疼的有点上嘛，就平时就不怎么疼了。现在你看，原来我跟您说吧，我就是一点凉水都沾不得，一开点凉水哎呀钻心的疼。哎现在就是呢稍微就是哎稍微凉一点也没有那像原来那么疼的厉害了。
0: 这个咱们说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讲究个冬病夏治，包括呼吸系统咳咳咳嗽都是夏天治得好。你看这40天你既然呢见到明显效果了，咱们夏天呢咱们就给它治透了，效不更方。因为夏天呢这个骨头疼还是最轻的，血液循环是最快的，新陈代谢是最快的，你用上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啊，杀灭血中的风湿类风湿因子，你用鹿血精给你解酒毒，寒毒湿毒都排出来，尤其鹿血含有大量免疫球蛋白和再生因子，让骨头啊韧带肌腱重新再造。因为鹿茸本身呢它就是壮骨的嘛，鹿茸血生发骨头快，让它骨头重建，那变形的地方用一段时间还能给你变回来，明白吧？
1: 哎呀那太好了，这样的就好，那不如我就想，我说这到效果了嘛，我就想接着用。这不你听说有活动吗？那我就趁活动，我想说多备一些药。
0: 你家里现在药还有吗？
1: 家里我不多了。
0: 那不多，这不是有3档活动吗？就你想着参加哪一档
1: 啊我就是想听您的指导啊，您给我看一看。您说我这个情况，
0: 如果光你一个人用药啊，家里没别人想用了，你就参加第2档就足够了。如果是呢家里2个人用药，好多人就订第3档，第3档赠的多呀。你看咱们订购第2档是40盒金胸胆，要赠送50瓶鹿血精。要是订第3档呢，订购60盒金胸胆，要赠送80瓶鹿血精，那比第2档足足又多送30瓶。如果是一个人用，你就订第2档。
1: 那我就订第3档，我想订第3档。我说这么好的药嘛，我就想着是多赠送一点，
0: 多赠送呢它是这样的，如果你的病啊达不到那么重，家里呢又是一个人用，达不到2个人用，就怕场外老师啊不会给你登记的，因为药也不多啊，想要订第3档的人呢特别特别多。本次活动呢它是有限量的，是吧？咱们呢每天呢那么多人报名，对吧？他不是说呢你一个人想定多了就都给你。

0: 那其他人就用不上了啊。
1: 哦，我老伴也是，他也是关节不好，
0: 哦，
1: 膝关节走路也是费劲，上个厕所也是老费老劲了。
0: 哦，你老伴也想用药啊？
1: 啊，是啊，这就说是两口子定嘛。
0: 哦，
1: 我就想说是，我看一看，我说是定这个第三档的好不好啊？
0: 哦，那就定第三档吧。平时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
1: 嗯，
0: 参加活动补贴后只花9.9块，订购60盒也花不了多少钱。换句话说呢，你平时买1盒药的钱，现在能拿10盒药走。你订购60盒金胸胆，相当于没活动只买6盒药的钱，就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这80瓶呢是1分钱不要，是白送的啊。
1: 是啊。是这样的，那高老师就在您这儿给我报名，能不能啊？
0: 你必须是实名订购，让你老伴儿也得打个电话才能给你登记，
1: 啊，
0: 我就不多讲了啊。
1: 好，好，好，好，那就这样，那就谢谢了，高老师，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不客气的，那咱们说到这儿，再见啊。
2: 云南正宗金胸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胸胆粉在每支低价9.9块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露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胸胆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露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话不多说，马上接听下一路电话。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
0: 嗯，
3: 是这样子的，哎，我就是就说在楼上啊，那个张老头啊，他给我介绍啊，
0: 嗯，
3: 说是他已经参加上这个活动了，
0: 嗯，
3: 参加上啊，订购了60盒那个金胸胆粉。
0: 哦，
3: 他说，这个效果好得很啊，他用了，
0: 嗯。
3: 他我看了，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那个糖尿病呢，啊，就是他那个脚啊，那个右脚那个大脚拇指，
0: 嗯，
3: 都已经就说现在啊，那个颜色啊都变红棕色了，
0: 嗯，
3: 啊，他说原来呀，啊，是黑黢黢的哈，
0: 嗯，
3: 现在啊用了这个金胸胆粉了，他说颜色啊现在都变了。
0: 嗯，哦，挺好。
3: 他说他说现在啊，就说各方面呢，啊，还恢复的不错的哈。
0: 嗯，
3: 我这么一听了哈，我的病情呢，啊，也跟他就说，基本上差不多。
0: 你也有糖尿病吗？
3: 对对对，我没有他们了，没他那么也严重。
0: 哦，
3: 但是我毛病呢还是挺多的哈。
0: 嗯，
3: 我这个糖尿病呢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原来啊一直也是吃那些西药嘛，什么二甲双胍呀，格尼奇腿啊，这些都用过。
0: 嗯，
3: 用来用去的，啊，这个血糖啊始终控制不住。
0: 嗯，
3: 你像啊吃着药的话，那个餐前的话也是啊9点多啊，餐后的话就更高了，就是14-15点了，啊，这些。
0: 嗯，
3: 所以说后来呀，啊，感觉到啊这个并发症也出来了，我就干脆打那个，该打这个胰岛素了。
0: 嗯，
3: 一天呢，啊，打28个单位的胰岛素。
0: 嗯，
3: 但是啊这个并发症呢，啊，它还是出来了呀，你想啊始终感觉到哈，这个脚啊这下感觉到啊走起路来呀，啊，没有力气一样。
0: 嗯，
3: 还有就是啊，觉得这身上啊这些痒啊，特别是这个后背啊这些痒起来了，怎么啊也不方便了。
0: 嗯，
3: 还有就是啊，感觉到啊，这个头啊，一天也昏昏沉沉的，感觉到，感觉到头疼，这下，
0: 嗯，
3: 心里也不舒服，
0: 嗯，
3: 血压也高，
0: 嗯，
3: 哦，甚至就说排出来那个尿啊，我看了好多那个泡沫尿啊，有时候看起那个尿那个颜色呀，看起来都有点，红心红心那种颜色，
0: 嗯，
3: 哦，这个眼睛呢，啊，也是。感觉到啊，雾蒙蒙的看不清楚啊。
0: 嗯，
3: 这他们。

0: 加上人到了老年呢，咱们晶状体的老化，就好比什么呢？一块水晶本来是透明的，慢慢的呢就变成毛玻璃了，就是里面呢这个紫外线一照，加上人呢他不能排除啊视黄醇基和蛋白这种毒素了，它就形成白雾，它就白内障了。那为什么好多人用鹿茸血去加上金胸胆去治眼病好啊？鹿茸血本身是养眼的，因为它能排除九大毒素，九大毒素就包括自由基，眼睛里大量的视黄醇基和蛋白就是眼睛里的自由基。那金胸胆呢是明目治眼的，这俩用上之后啊，我给大家讲过六大类眼病，包括糖尿病眼病一治一个准。哪六大类眼病呢？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飞蚊症、视神经萎缩，一治一个准，而且还能把你的血糖给你平稳啊。
1: 老三，我这个情况，我想这时候实在的哈，就说我楼上那个张老头了，他经济条件比较好一点，我就说我的条件差一点，所以说我就打算啊定四十我这个金胸胆，你看呢，就说他能够送我多少啊？
0: 咱们这个活动呢一共分三档，如果咱们经济条件呢要差一点，一定别错过活动，因为寻广堂、黄河金标、金胸胆未来是要涨价的，这是最后一次涨价前的低价活动了。平时原价199一支，厂家补贴后只花9.9，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10盒药。第一档是订30盒金胸胆，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第二档是订4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第三档订购60盒金胸胆，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你要说经济条件差，一定参加活动。你订中间这一档40盒金胸胆，相当于平时只花了4盒金胸胆的钱，那鹿血精是白送的呀。要搁到平时，这一盒就1980，明白了吧？
1: 明白了，明白了。至于这个疗效的话，说个实在的，有这个张老头跟我介绍了，这个疗效啊，我就不担心了。所以说，我就想啊，直接参加上这个活动的话，订购40盒。
0: 咱们新老朋友不用担心，因为你订的药正规的国家准则号的药品，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这是出口的胸胆，国药准则号的，说明书上明确标注的它的主治范围，一看一个准儿。另外你知道鹿血精，它是云南白药的鹿血精，国药准则号的，那云南白药不用我讲了吧，买咱们云南白药的这个产品，那闭着眼买啊，对不对呀？
1: 那是。
0: 那您去报名吧啊。
1: 那行，那就谢谢你啊，高老师。
0: 好，
1: 我再去报名。好，再见。
2: 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我是听说这次这个活动是免费送这个鹿血精，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啊？
0: 对，咱们正在举办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直接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我老朋友，其实我父亲跟我母亲都在用这个金胸胆粉的。
0: 哦，老父母在用着金胸胆粉。
3: 对。
0: 那你了解他们的情况吗？
3: 我父亲他主要是心脏病加心衰。
0: 心衰心脏病啊。
3: 对。
0: 这也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也是老慢病啊，对吧？
3: 对对对。他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这个心慌嘛。动不动就是说坐着心里面慌慌的呀，反正。有时候晚上睡觉他也是那种，他就是平躺着睡还不行，就是在半坐半睡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
0: 这就是。

0: 心衰呀，那心脏那个细胞都衰退了，打不上血呀，打不上血，血中的氧气供不上来呀，所以他就得平躺着呀，他平躺不了啊，而且这个肺典型的肺也不行了，这叫肺心病了，明白吧？
1: 反正就是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都是一身病，就是这些一些脑慢病基本上都有。
0: 对，咱们很多老年人呢，为什么选择熊胆和鹿血精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病了，普通药已经治不了了，普通药治不了就得上升到名贵药了啊。
1: 对，就是我父亲他不是用了这个金熊胆吧，现在他说是反馈的话，他是经过两个疗程的啊。现在也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疗程的。就是他现在反馈的话，就是平时过不假的话，晚上睡觉这一块应该是稍微好一些了。他说基本上慢慢能平躺着睡，也还能睡上几个小时了。再一个，他这个高血压这一块好像也比较稳定一些了，不像之前忽高忽低的，就是往上蹦，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0: 那通过这段时间熊胆的治疗，血压也下来了，心脏呢，它里面的堵塞这个毒素垃圾也排了不少了，也能平躺了，啊，而且熊胆呢对这个肺呀，它有清毒作用，那就证明肺里的毒素垃圾也少了，也能平躺了，不错的啊。
1: 对，就是我母亲看着我父亲用的效果还行，他也是定了一个疗程，他是有这个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这个骨质增生，他这个骨质增生反正就是经常说这个腰后面这老是疼，老是压迫这个神经这一块。
0: 如果老母亲呢有骨病，建议把熊胆呢再配个鹿血精，鹿血精是鹿茸根部的鹿茸血提取的精华。鹿茸干什么的呢？鹿茸就是那种呢没有长成的骨，里面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种软骨组织含有丰富的血液，它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生发再造筋腱韧带和骨骼的，所以有骨病的人呢要把熊胆和鹿血精加上。
1: 对，我也就是听说这次活动不正好送这个鹿血精嘛，
0: 对
1: 您讲了这个骨，像我母亲这个情况更适合用，所以我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
0: 当然可以了，这个一听呢，您是个孝顺的孩子啊。咱们有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嘛，对不对呀？为咱们的老父母呢，主动订药啊，他们健康了，而你们呢，才能正常的工作，不挂念呢家中的老人。他们的健康啊，跟咱们呢这个生活呀工作都是挂钩的，既然用的不错，你就参加活动给他们把药拿够，好吧？
1: 是这样的，高老师，就是我拿了之后啊，你看他这个送这个东西就是怎么送多少，然后我跟他们拿了之后还需要怎么指导，您指导一下怎么用啊。
0: 这个用法其实并不难，卡曼老师呢也会针对每一个人做指导。咱们金熊胆平时啊病轻的早一支晚两支，病重的早两支晚两支，你像你老父亲病重，那就早两支晚两支；老母亲病轻，那就早一支晚两支。这个鹿血精拿到之后啊，它也说明书上都写得很清楚，每天三次啊，每次呢就这一小瓶就行了啊。里面呢，这一小瓶里面呢，它就是呢整整的一克啊，每天三次，每次这一克就可以了啊。一大盒里是十瓶，明白吧？
1: 是这样的啊。行。那我这个活动就是我这活动我还现在这个场外老师那是进购去吧，在你这打电话不行？
0: 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咱们活动呢一共有三档，因为两个人用嘛，你就可以给他参加第三档。第三档送那个鹿血精送80瓶，送的是最多的啊。
1: 行，三档就是那个订60盒的是吧？
0: 对，订购60盒的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
1: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那就是那行吧，我就先订这个量，用了之后，后期再给您反馈他们的这个情况。
0: 可以的，用一段时间呢，再给我打个电话，也祝他们呢早日康复啊！
1: 行，那太感谢你了啊，高老师。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3: 高老师，可找到你了。我听着说现在这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有活动了是吧？
0: 对呀，咱们这个活动。

0: 动一旦结束啊，立马这个黄河金标金熊胆就涨价了。
1: 哦，哎，还赠送鹿血精，我听着说是吗？
0: 对，这次参加活动就是涨价前的最后一次给大家的补贴福利了，也就是说新老朋友啊就不再留遗憾了。哎，就别再说呢厂家总部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感受，涨价之前给大家最后一次机会，咱们老用户应该把药拿够了，直接赠送鹿血精啊。
1: 哎呀，那高老师太好了，你赶紧帮我和我老伴看看我们两个人用啊对参加哪档活动合适。
0: 你们用着药了吗？
1: 用着呢。
0: 哦，
1: 我老伴啊是脑梗后遗症啊，现在是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1: 嗯，我呢那个免疫力低下，老是感冒，也老失眠，肠胃也不行，我也用了一个疗程了。
0: 哦，
1: 哎，现在我们老两口啊都用着这个金熊大番用的可好了。
0: 嗯，
1: 我老伴你看原先的时候啊生活都不大能自理，就左边那个手啊勾勾着，吃饭都拿不住勺子。
0: 嗯，
1: 那个腿啊就拖着地，老打站着，站不住啊。
0: 那现在呢？
1: 现在这个腿啊不打站着了，能使上劲了。
0: 好，
1: 这个手啊原先和鸡爪子似的，现在能伸开了，也可有点劲了，能起码拿个勺子能行了。
0: 嗯，这就是金熊胆呢把大脑里的栓块给融化掉，并且呢把血送到大脑，让那个神经线连上了。因为这个熊胆里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还有什么熊胆金蛋白，它们能修复大脑神经元。不是所有的药都能修复的啊，熊胆是一个能修复神经的药，明白吧？
1: 哎呀，真太好了！我想着他要是配上那个鹿血精，是啊，他这个病好的不更快了吗？
0: 那肯定的呀。那鹿茸血呢，叫斑龙顶上珠，过去呢，那只有皇室贵族能喝上鹿茸血。什么是鹿茸啊？鹿的脑袋上刚刚长出来没有骨化的嫩角，含有大量新鲜的这种免疫球蛋白和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的鹿茸血肽，所以它们呢生发再造能力强。那生发再造包括神经啊、血管啊、韧带啊、肌腱呐、骨骼呀都能生发再造，所以这个鹿茸血喝上，那对他这个病肯定好啊。
1: 高老师啊，你看我这肠胃病啊，现在用这个熊胆粉用的也挺好的，我现在饭香了，那个烧心反酸的情况也少了很多。
0: 嗯，
1: 这个感冒的情况也好很多了。原先时候啊，搁不上三五天就感冒一回，这也就十天半个月也没有感冒了。
0: 嗯，挺好的。
1: 睡觉也睡得踏实了。就是以前能一晚上顶多睡个三四个小时，这好好一晚上能睡个六七小个小时啦。
0: 你如果把鹿血精加上，
1: 嗯，
0: 他这个书目上写的很清楚啊，补血填清，益肾壮阳，祛瘀止血，美容安神解毒，包括失眠，包括血虚，包括心悸，包括呢免疫力低下都能用。啊，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那精华，鹿血精，换句话说，就是抽出来的鹿茸血，把它浓缩成精华，也叫鹿茸血的冻干粉，明白吧？
1: 哦，那你看我们两个要用的话，我们参加哪档活动合适呢？
0: 一般两个人用呢，咱们建议参加第三档，因为第三档呢，他送的多，花钱少。
1: 哦，
0: 你比如说呢，咱们第一档。如果是订30盒金熊胆，是赠20瓶鹿血精。比如说，给你订一个30盒，给你老伴订一个30盒，加起来60盒金熊胆，这样才送40瓶鹿血精。但是直接订第三档，就是订购60盒金熊胆，他赠送的是80瓶鹿血精，足足比两份第一档要多送40瓶，明白吧？
1: 哦，那明白了，那我就去参加活动，我去订上那个第三档。谢谢你哈，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您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再见。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涨价前专属双重优惠活动。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每支低价9.9元的基础上，订购30盒金熊胆粉，免费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

因子鹿血精20瓶。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50瓶。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男粉，免费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80瓶。此次优惠是涨价前仅此一次的专属福利。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初恋的爱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嗯，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嗯，哦，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

哈尔滨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在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啊，第一个就是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电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咱们最近说到是文玩工具系列啊，这个今天给大家说一说我个人认为的吧。我个人认为的就是，那我第一个说的是刷子，第二个说的是油，然后第三个说的是紫光灯。其实紫光灯真的不是说所有，你看刷子几乎是人人有，刷子几乎人人有，紫光灯可不是人人有。但我说在我心目当中，我把它们排列啊，重要程度上来讲，紫光灯就是，我不说了嘛，首先第一点得是，你得把自己手里这东西，一是玩好，二是吧，玩的不糊涂，啊，玩的不糊涂的话，这三样啊，我把它们排在靠前。你看刷子和油，这都是让你玩好的，紫光灯是一上来就让你先不糊涂，最起码你买一个东西是没有问题，玩，买到手之后是没有问题的。啊，看完这个紫光灯，首先来讲是辨别它的真假。先看真假。好，原先我在节目上我说过，我说这一个文玩呢，拿过来之后我们第一个看的是啥，看的是它的皮质、油性、密度，看这方面，这些方面全通过了之后我们再上手玩。但是我没说在这个皮质、密度、油性，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是，就是它真假的问题啊，朋友们，这个首先来讲你得上手是个真的东西，这真的东西贼坑刺，是它保真了，那简直就扔大街上，狗都不吃，狗都不舔两口。你这个玩意儿，然后你拿回家你当宝贝吃，哎呀，这有文玩了玩呀，你这是虎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真假能保证了，紫光灯是保证你真假的。今天来咱们来说一说呢，就是看一看它的整体质量，你得了解这个东西了。今天我要说的是这两样东西，都是能让大家玩的，这个东西玩的不糊涂的。什么呢？一个是测量它大小的，一个是测量它重量的。今天我把这两样呢放这一起上来说啊，说一说克秤和游标卡尺这两样，我觉得也应该是文玩人必备。就其实我这一个系列我给大家说到的，应该是我觉得人手必备的东西啊，而且我说这些东西真是没多少钱的东西，啊，你包括过两天，明天给大家说到文玩的这个线绳这个问题，也会唠到这个问题。好多人也觉得说，也这里头这不也有钱的问题跟着呢吗？你这换个绳不花钱呢？玩儿，朋友们，我家里头一盒子绳子，各种粗的、细的、弹力的、没弹力的。啊，弹力的分出来三种，没弹力的分出来大概也得有个三四种。就这些绳子呀，朋友们，尤其是以弹力绳为主啊，明天给大家具体细讲。就是你手里头买那么两捆三捆的放那，便宜，淘宝上好像都不到10块钱，3-4块钱一卷子，大概得有个60米、50米，就这种长度。你穿一个手串，你用不，你也就用半米，真的。你穿一次你手串，我算你那手串长点，你也就用半米。然后咱讲话了，你大概多长时间呢，朋友们？这种没弹力的绳呢，你用到啥时候把它刻折啥时候为止。但是弹力绳啊，我个人的经验，每3个月你就给它换一次啊，每3个月换一次。你就想，对不对？那一卷子50米的话，你就算50米5块钱。我看啊，这个又到了考验我数学能力的时候。打比方说，50米5块钱，是不是10米1块钱？1米1毛钱，没毛病吧？1米1毛钱，你每次用1米，就是相当于3个月花1毛钱。我刚才说的还是半米5分钱。对不对？这账头没毛病吧，朋友们？有啥舍不得的呀？有啥舍？吃顿麻辣烫还花这10多块钱呢，有啥舍不得的？3个月花5分钱，没嘛？这账头没毛病。我说的还是那种50米5块钱的，还有更便宜的，
像弹力绳其实普遍都便宜，粗的贵啊，牛筋绳和这个水晶线，这个明天啊给大家都陆续说到。然后你像我说这个克秤，真的朋友们，你只需要给它换七号电池就行。现在有一些克秤更，我刚想说它更牛了。这现在就是这个电子器械呀，真的玩的朋友们，你有条件说我就是富裕，我就是有钱，我家钱都是那个刮西南风的时候，我想想啊，西南还不行，西南呢为坤卦啊，地势坤，西北为乾卦，乾为金，朋友们刮西北风的时候。你说哎，我家钱都不是这个辛苦赚来的，我家就刮西北风的时候站风口上，你把兜打开哗哗就往里头掉金币，这种的可以说我买两款，一款买充电的，一款买用电池干电池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太可以了，买两款。然后你像我现在我个人，我要说我买个什么什么东西，我前两天刚买了个这个提秤，就厨房用那种提秤，年年做酱啊，年年做，你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两天我又开始做这个盐焗鹌鹑蛋了，有很多东西你都得用到这种克秤，用到这种这个秤。原来呢去年做酱的时候我都没有，去年其实就想买来的，但是吧就忙忙叨叨酱都做完了我还没买呢啊，今年这提前买了。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要做啥你真得用个秤，真的用。你包括现在有很多愿意做个西餐的，愿意做点洋景的，整家里整蛋糕的啊，整这个做自己做面包的，你不拿克秤啊你真是不知道量。你尤其酵母这个东西，老做面食的，你像白案师傅这种的，他们老做的这种吧，他能掌握量。你像你十天半个月做一回的，你记不住那个量，朋友们记不住。尤其像酵母这个东西，你放多放少了，你放少了，他真给你发的不够劲儿啊。所以说你拿克秤能读出数来了，这就是方便，真的就是方便。你包括盐。啊，这个家里头没生小孩之前，我其实盐那个玩意儿你就撒，你做菜的时候你就撒，撒完之后你妈一尝咸淡，你这淡了你就再多撒点，咸了你再兑点水，这都好办。但一旦有了小孩了，每天得给他控制盐量啊，说这个一岁之前不吃盐，两岁之前不吃糖啊，就反正有这种说法。你然后说哎，慢慢过了一岁你得给他吃点盐了，你得控制量，说一天就 0.5 克的盐，都不到一克， 0.5 克的盐，还有是吃 0.25 克，就比这还少一半的，你拿啥玩意儿去衡量，你就得用克秤，你看大概是多少啊，这是那种小勺一勺。现在有一种网上有一种瓶子，盐瓶子，就是给小孩用的，他那盐瓶子就你一摁，每次出盐量就是 0.5 克，这个还挺方便，它有一个小槽，你平时一扣过来，它前面有个帽，就是弹簧帽，里头那个槽呢，它进去夸进去这一槽的盐，这就是 0.5 克。你一摁前面那弹簧帽呢，叭一下怼出来，盐不再往里进了，就这一小方槽盐啪掉出来，每次能控制这种量。你有这种器械可以，没有的话就得拿克秤啊。精细的克秤呢，它能精确点小数点后两位啊，就是咱们现在用的这种比较精，这种精准的克秤，或者说是读数，你看就是读小数点后几位。你像卖黄金的朋友们，那些卖黄金的和回收黄金的，他们的克秤都是读小数点后两位。像咱们文玩圈用呢，小数点后读一位就够用了，啊，就够用了。现在市场上卖这种电子课程呢，基本都能读，少则读两三个，最少最少也能读个两三个的这种分量，多的能读个七八种。什么盎司，这我都不知道那玩意儿跟克呀转换怎么转换。我现在我会转换，就转换的相当明白的，就是一个是克，一个是斤。500克是一斤，这个这我这相当那啥，它上面还有什么什么盎司，这个盎司，还有，哎呀妈，我都没记住，我从来也不用，买那个课程从来都不用，啊，它那个单位，
一般课程上面有几个，一个是开关，把音开开了，一个是清零。朋友们，清零啊，是这种课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你们买就看它有没有清零。清零呢，这算学术名词，咱们中国普通老百姓叫去皮儿啊，去皮儿。那个，那还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去市场上买东西。那个那会儿的那个电子秤啊，就卖菜菜市场卖那种电子秤，他们就有这种清零功能。我就忘了，有点忘了是买桂圆儿，是桂圆儿还是，反正是那种带皮儿的，要不就香蕉、橘子就这种的，要不就是桂圆儿，要不就是核桃这种的，反正都是肯定是有皮儿的，还是瓜子儿。我觉得这个有点忘了，但我清晰记得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当时上秤，上秤完了之后好像是又要放啥，然后他就给去皮儿。他两口子卖菜，那老头告诉他那媳妇儿，你也去皮儿，去皮儿。然后我又记我家大人说不用去皮儿，不用去皮儿。那就混淆了，把这概念给混淆了。回去那皮儿我们自己扒就行。啊，我跟谁我都有点忘了，但记忆当中就是清晰记得有这么个去皮儿这个事儿，这个去皮儿就是其实就是清零啊。去皮儿其实去的是啥？去的是包装盒的分量。咱们现在看，你比如说买一些有一些吃的，好像你像古早味家的蛋糕，古早味家的蛋糕就是上秤称的。啊，这个很少很少有，你现在有一些卖那种糕点的，他们都上克秤称，啊，上咔一称是多少的，然后多少钱一斤的，几乎不是说，哎呀，这两斤一块啊，都不是这么卖，都是上秤称，有轻有重，但是分量吧，它大差不差。像现在什么地州村，啊，稻香村，什么宫廷绿豆饼，这种的，全都上克秤称，那全都称。我基本，咱们文玩圈基本用到的其实就是克。啊，量称东西，有一些克秤呢，它是有最大承受范围，一般说超过了一斤，有的是超过一斤了，它就不读了。那种相当精密的那种克秤，你像我个人的那个克秤是超过三斤，它不读。三斤，一斤是500，三斤就1500克呗。超过一旦超过1500克了之后，它叭就给你蹦。是 ERR， 我记得好像是，就给你蹦个那个英文字母，再不就是个什么 RR， 扒一下那就不读数了，就说明你超出它的承受范围内了。一般这种的尽量就是少这么操作，你明知道它最大承受范围是多少，就比它最大那个承受范围，然后你再往小了再缩一点，尽量不超过那个重量，因为什么？对这个秤是个损耗。啊，一般咱们文玩用的克秤都是读这种比较小的这种读数的。你看一般克秤称啥玩意儿多的呢？蜜蜡，就是按克卖蜜蜡，绿松石，这都是读克的。现在卖猛犸呀也开始读克了，朋友们，卖猛犸也开始读克了。原先的猛犸呢是这样，原先猛犸呢论件儿啊，后来是从啥？从象牙，就短毛象，从短毛象牙。

一成为违禁品之后，猛犸的价格就蹭蹭往上涨。现在的猛犸价格，网友朋友们啊，我在这儿，我跟网友们，我没什么藏着掖着的，我跟我自己的网友唠都唠大实话，就是象牙呀，象牙现在还能买着，对不对？你说它是违法的东西，你有的是那个违法的东西，不让卖的东西，你说能不能买着，对不对？不让卖是不让卖的，对不对？但是还能买着，就是有一些商家还在偷偷摸摸的卖。啊，顶着这个风险在卖。现在的短毛象的价格和猛犸的价格，客价，他俩的客价啊，几乎就是差不多，三四十、四五十，基本就是这个价格，他俩几乎差不多啊。来，进段广告啊，回来接着唠。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收听名字说文玩，邀请所有喜爱文玩或者想要喜爱文玩的朋友来锁定到节目当中，来和名字互动起来。两个互动平台啊，第一个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一号码搜索81017673，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今天来说一说啊，文玩工具系列的两个测量工具，这是两个最常用最常用的。你说我家有一个测密度的，它几乎用不太上啊，几乎用不太上，很难做到人手一个。但我今天说的这两个呢，我是希望人手一个，一个是卡尺，一个是克秤，一个是测量重量的，一个是测量它的尺寸的。这两个是文玩圈里头最常用最常用的。你比如说你玩凤眼啊，你就得量它的这个尺寸，1.0 的和1.1的，它一定是俩价啊。然后绿松石也是一样，配饰。你要涉及到配饰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个游标卡尺的话，你就得冒蒙配上了之后拿肉眼去看，说大小怎么样。因为文玩配饰啊，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这个配饰最次最次最次最次了，也得和你的那个主珠是同一尺寸啊。你要想好看，想好看就要稍微大一点。然后这珠子当然也分什么样珠子，你比如说万珠的话呢，那就不能说最次最次了啊。万珠的话，其实同一尺寸的要比它稍微大一点的要，你比如说整体价格上可能要更贵一些，要贵那么一点点，就是单就卖价上来讲啊。因为什么呢？它这里头可能涉及到定制。你比如说我这一串都是 0.9 直切的一串主珠，你比如说啊，合尖吧，就打比方说合尖吧，合尖是 0.9 的这个合尖， 0.7 的合尖吧，这个价格就相当贵了。 0.7 的一个 0.75， 哎，这个价，这尺寸好， 0.75 它够大，但是这尺寸呢又够格路。一般磨配饰的话不会磨 0.75 这个尺寸，朋友们 0.6 的这种配饰的尺寸都很少啊，基本打 0.8 往起起， 0.8 0.9 1.0， 甚至说有的 0.8 有 1.0 有 0.9 都没有啊。一般配饰，你比如说磨绿松石啊，打比如就绿松石吧，绿松石的珠子绝对不会有人去刻意磨一个 0.75， 除非是啥，除非他为了避瑕疵，避铁线，他避开了之后没有铁线了，现在是一个没有铁线的一个高瓷珠子，然后呢他为了避开把尺寸缩小，恰好缩成 0.75，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打比方说这个人稍微有点强迫症，处女座稍微有点强迫症，他玩了一串 0.75 的非常好的一串合尖料的直切，而且还是高装直切，咱都打比方高装直切，他去市场上说我要配一颗高瓷绿松石，他配不着，他就上市场上去找去，他一定找不着，朋友们，他一定100%找不着，没有人会去磨那种型 0.75 的还高装的还直切的一个桶珠，没有人不会有人去那么磨，他只能买一小块料子去磨，去工厂去加工间去现磨，人家还不一定有没有那样的砂轮，就得拿大砂轮磨完之后再拿手拿砂纸一点点找啊，这都有可能拿那个金刚砂轮一点点找，磨完了之后它配上之后，它跟它整体的这个主珠这一串橄榄核尖一模一样的尺寸，一模一样的装型外形，全都一模一样的一颗绿松石

石珠子它穿到上头，然后配着这么玩，它碾到这儿的时候也不会有突兀的感觉。像这样一串，比如说上市场上卖，和给它配一个，比如说给它配个 0.8 的绿松石，配个 0.8 的老型矮装老型，然后 0.75 的一个这个高装直切，它这个外形上不一样，人家那个特意精加工定制的那颗绿松石的，你别看是 0.75 就能比它 0.8 的这颗卖的贵，就同样这一圈就比它这卖的贵，因为这里头涉及到了一个高叫高端定制啊。然后只有单圈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要说是配配108或者配手持的话，基本都是配饰比你的主珠尺寸大多少呢，大 0.2，从 0.2 开始，但是呢还不能大太多啊。 2.0 从 2.0 到 0.2 从 2.0 到 0.2 这个范围之内，你说特别大，大到一定程度，你像我现在我自己我说我自己带了一个 3.0 的一个佛头三铜，我这 3.0 的我要配一个 0.5 尺寸的小主珠配一串108，那就相当难看了，朋友们，相当难看了，瞅着非常土。我现在自己用的这一串呢，主珠是 1.0 的，然后筒珠是 3.0 的啊，正好是大 2.0， 这个就是它承受的最大范围了，超过 2.0 了之后也就不好看了。然后呢小尺寸你像配饰腰珠筒珠啥的呢，基本从大 0.2 开始，你比如说我这是个 1.8 的珠子，我整体啊这串珠是 1.0 的主珠，我的这个腰珠可以大到 1.2，从 1.2 开始， 1.1 其实并不显， 1.0 呢就是一模一样尺寸了。然后你要像它的装型不一样的话，你比如说啥呢，朋友们，我要整一串珠子，这一串珠子你就比如以我自己现在我自己手的这一串，朋友们，我换串嘎巴拉，我现在这一串嘎巴拉全都，你要是按装型来讲其实是磨盘装型，就是它没有腰，不像骨珠，骨珠是有腰，腰的位置骨嘛，像骨面一样，它那个整个骨腰的位置最粗的位置那个地方是独数最粗的，但是它孔道两头这两个面可不是它腰那个尺寸，你比如腰一独数能达到 0.1.0 的话，它可能两个孔道那面的那个平面也大概就是 0.8。 你比如说你看啊，就打比方说我这一串 1.0 的这个嘎布拉啊，这个磨盘珠，我要配一个 1.0 的骨珠的绿松石，打比方说啊，就配一个 1.0 的骨珠绿松石，你看 1.0 的珠的主珠配一个 1.0 配饰，你觉得能配上吧，但是呢这 1.0 的绿松石是一颗骨珠，它就有平面，它孔道两头这个平面是 0.8， 你配到这 1.0 的这个磨盘珠上它就不好看，就是到孔道挨孔道的这个位置它就会缩进去一点，各缩进去就是这转圈360度都往里缩进去了0.1厘米，就能缩进去一毫米，对吧，没毛病吧，我说这个基本这脑子反应就都反应过来了，就是磨盘珠呢，它是它孔道的位置，它腰的位置是 1.0， 它磨盘两头孔道的位置那两个平面也一定是 1.0， 就大差不差，但是像骨珠啊，像这种筒珠它就不是，它的平面一定比它腰的位置要小一点，你配上之后它就不好看，这就是我说为什么 1.0 的主珠不配 1.0 的配饰，就在108上最次最次最次了，你才配一样尺寸，稍微好一点的你要大 0.2， 就是刚才我说这个问题，就是我大 0.2 现在是一个 1.0 的主珠磨盘，我一个 1.2 的配饰的这个骨珠，它两面孔道的位置那个平面也大差不差能达到 1.0， 你配上之后不难看啊，玩友朋友们，就是想不难看，想让它更好看，就是我说这种精确精细操作，像这个你需要什么了，你就需要游标卡尺了啊，这个游标卡尺啊，它这个也没什么特别需要多说的，还有三分钟啊，给大家直接说完就得了。现在市场上卖游标卡尺呢，基本就是这么几种，一种就是那个黄铜的，非常简单，非常简单，那个就是只能读取到，
只能读取小数点。

点钱的那个数，你就是那个黄铜非常粗糙的那个卡尺，甚至说有的那个卡尺啊，它那个读数都没有那么的精准啊，精准的呢基本都是现在那种有的是不锈钢的啊，基本绝大多数都是那个不锈钢，就那个白的那个。现在网上有种说法，说车上啊你放什么东西防神，你照理来讲这不是个文玩节目应该说的啊，但我就正好提到这个东西了。人说你放棒球棒，你不打棒球你放个棒球棒，你不就是为了打架斗殴的东西吗？人说放啥，最后统计来研究去说车里头就放大号游标卡尺。你尤其咱玩文玩的人啊，放游标卡尺一点毛病都没有。我玩文玩，我总得卡尺寸呢。你放个大号游标卡尺，那游标卡尺啊，三面出尖儿。游标卡尺读三个数，一个读你需要量这东西的外尺寸，一个呢，这个它有两个爪啊，那个爪呢读内径尺寸。你比如说我这有一个日风管，这边日风管一卡能卡它外面多粗，还有一个尺寸能读它里头的这个里头的空间是多宽，它能读内径能读外径。然后还有一个，它这个游标卡尺往出一拽的时候，它后面不是能支出来一个小细杆吗，那个是读什么呢，读它的深度。这个深度一方面，比如说我这现在有一个不太长的这么一个啊，叫竹筒吧，就打比方竹筒。我现在要给竹筒做一个内嵌，做一个内嵌，但我现在不知道这竹筒到底是多深。你拿格尺量呢，这格尺还没有这么细的格尺。哎，竹筒细竹筒怎么办？就用游标卡尺的这个里头这个探，就是这个后面读内径这个细针，这个小棍儿，把这个插到这个竹筒里头，探到底了之后，好停，把卡尺啊，给它这个顶到这个竹筒的外沿上，然后去读数，它能读取这个深度。这个呢，在文玩圈里不是最常用的，最常用的其实是读青皮的。他们读青皮的这里头这个盒到底多大？外面这个青皮拿卡尺一卡能卡出来，外面这青皮大概是多大？然后这里头核桃怎么读呢？就用刚才我说那个读内这个读深度的那个尺，那一部分，把这个青皮直接扎透，然后把这个读尺深度的这个小棍儿往里头插，啥时候插到底儿了，啥时候插不动了，说明你碰到核桃了。然后你读数，其实就相当于说叫读深度，其实是读它青皮的厚度啊，读出来厚度了，一剪这两边的厚度，大约的啊，就能读出来这个核桃里头的这个核桃的尺寸大概是多大了，这是读青皮用的啊。今天没说完，明天吧，明天早上七点啊，接着给大家说，明天早上七点不见不散啊。专属微信号呢，搜索81017673。

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城市早安。早上好。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十一期间特别为您准备的城市早安节目。那在今天呢是10月5号哈，我们十一假期的第5天。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啊。在十一的整个7天当中呢，我们的城市早安由原来的周一到周五播出呢，改为这7天呢、每天早上都会有，会把最新鲜的文旅和民生的资讯带给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6到17度，白城晴5到18度，松原晴5到17度，四平晴3到17度，还有辽源多云转晴3到17度，吉林多云转晴7到16度，通化多云转晴1到16度，白山多云转晴0到14度，延吉小雨转晴5到14度。